0: 安静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2: 龙斌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6号星期二，距离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开赛还有5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小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是3到4级的，气温营口城区27度到18度，盖州26度到18度，大石桥27度到18度，鲅鱼圈是26度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小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是5到6级。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小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是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8度，盖州26到18度，大石桥27到18度，鲅鱼圈是26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小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是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了，下一节我们再会。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0: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1: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0: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1: 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

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省吃俭用，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在这座城市，每个人都用力活着，期待生活无忧，期待家人幸福。当然，你也期待着好运降临。当你遇到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切记，天上没有馅儿饼掉，不要用你的血汗钱成就骗子的不

0: 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当别人在休息，你却在默默努力；当别人轻松过关，你却在咬牙坚持。你害怕别人看到你的汗水，害怕别人说你太拼命，甚至你开始为自己的努力感到羞耻。但亲爱的，我想告诉你，努力从来都不是一件需要隐藏的事。
1: 早上好。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不会因为照亮大地而羞愧，春雨滋润万物不会因为付出而觉得难堪，深夜里亮着的台灯，清晨空旷的操场，反复练习却依然不完美的动作，都是你为自己的人生写下的诗篇，为自己的努力感到自豪吧。

0: 祥和公园玩，
1: 最想去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演唱会，
2: 最想和朋友们一起开心的玩耍，
3: 最想和朋友一起打球的。
4: 我最想跟朋友出去开摩托车，感受那种自由的感觉，让我非常开心。
5: 最愿意一起听广播，
6: 畅通早高峰向你问候，
5: 早上好。

0: 8:1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
1: 畅通早高峰。
0: 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一萌。
0: 互动方式，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随时把留言发送过来，我们这边就能够收得到啊。
1: 是的，
0: 再通过监控探头给各位看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1: 好的，现在呢我们把目光汇聚到渤海大街上。现在渤海大街有一个段车流量稍微多一点，那就是在少年宫的门前，东向西的一个方向。

0: 方向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几排车道基本上都是被占满的这样的情况。接着再来关注一下，这是
1: 哪里？
0: 这是哪儿啊？也是渤海大街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从新华路开始，一直到前方万达的这个岗吧，到前方市府路的这个岗，现在车流量也是正处于一个逐渐攀升的状况。基本上在新华路的这个口呢，可能你刚过的这个路口，你就能够看到前方排队的这个车尾了。但是整体的通行效率其实还是不错的，大家都能够保证一辆车跟着一辆车跟得挺紧，所以应该不至于说在那儿停留太长的时间啊，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接着再来关注一下，这是欢欣电视厂附近，现在依然是车多人多这么样一个情况，还是有车停在了这个路中间啊，极少数极少数的车停在路中间，所以就显得您要格外的扎眼，最好您还是把车赶快挪走。建设街现在恢复了一点正常通行的感觉，但是队尾呢仍然是在一中的门前，我们才能够看到通行的速度不算是特别快，但是不断的在往前行进着，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啊，正常走行应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其他的路段还算是可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进行通行了。有一起事故要跟各位说一下，就是在永红女人街这个路口的位置，有两辆车现在是发生了点事故，现在都停在了黄色的那个网格线的区域内，占了大概一排多一点点吧，这个车道。两辆黑色的车现在正在处理当中，过了斑马线之后您就需要赶快变道啊。
1: 我们的听众太动心说，海兰街与市府路北向南是有一起事故的，各位也要多加小心啊。还有渤海大街往滨水人家左转，原来是双左转，现在呢是里边的能左转，各位别站错了车道，这是我们听众的提醒啊。刚刚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叫汽车救援，可能大家对他也比较熟悉啊。
0: 是呀，
1: 因为他不是一个特别能说漂亮话的人，但今天突然间留言说，突然好想你俩，早上好。

0: 特别明白你的那种感受，
1: 嗯，
0: 就是突然间就想起了某个人某个事儿，然后你现在的这个突破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共情能力
1: 更强了，能表达
0: 了，更温柔了，你的性格居然间能过来告诉我们，突然好想你们俩，这太不容易了，这个。
1: 那就是真想
0: 感动啊，
1: 真想，
0: 这是真想的，扛不了了，这是，我必须要告诉你。所以就之前这个网络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心灵鸡汤，有的是真的挺受用，我印象很深刻的也是年轻时候看到的，因为印象很深刻的说，就你想到了某个人，你第二天你就要去见他啊，说你梦到了某个人，你就最好就是有时间就联系他去见他，因为确实是潜意识当中你们回忆起了你们曾经走过的那段岁月，所以就别吝啬自己的表达，
1: 嗯
0: 啊，
1: 想他就说，
0: 哎，就说，
1: 嗯
0: 嗯。

0: 有就是哎呀我这一天看老了心灵鸡汤了，但对于我比较受用啊。
1: 好使就行
0: 了。分享给大家。还说了，说我妈还说了啊，说这个你当你觉得生活很疲惫或是你只赶路的时候，然后你呢可以找到你年少时的朋友，因为只有在他呢你只是当时的你，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就是在朋友面前你可能会自动的
0: 切换到，
1: 对，你跟他玩的时候你会自动切换到你们
0: 当年
1: 在一起的那个时间段的样子。
0: 对，
1: 所以你是不加掩饰的，
0: 就青春收藏器这样。大概是这个意思。
1: 而且你什么样我太知道了。
0: 是是，有一些场合也不太愿意带那种特别老的朋友去。汽车救援呢，包括爱要坦荡荡啊，包括很多听众是就是初代听众，就是刚刚咱们俩上节目的时候就一直听到现在，已经正好是十多年的时间了十多年的时间了。所以他就会有一种情怀哈。可能这个点汽车救援已经下车了，但是我想表达的也得表达啊。哎呀，我还想表达欢心店市场这块儿，哎呀，现在这个通行效率非常的一般。我们的监控探头呢也已经切换到了这个画面，大家可以到交通文艺广播的抖音号当中去看一下。现在人家我们的公交车到那儿之后，哎呀，就上车下车都是个问题。
1: 对
0: 啊，就给人家乘客带来了很大的不便，直接就在马路上被迫就得下车。然后公交车停的那个时间里呢，后边就又停了一大段的这个车，又开始堵了。非机动车的驾驶员也在机动车道上骑车呢，那很危险啊。所以还是建议各位，这个大家把车停好了。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交警同志，现场有交警在执勤，我们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啊，各位辛苦了。
1: 好。

0: 迅随你动问了我一个非常重点的问题，他说小光你是文松的同学吗？你和文松是同学吗？
1: 为什么会问出这个问题呢？
0: 哪个文松？
1: 刺激那个
2: 最怕回忆。
0: 不是，你看年龄你应该也大概猜到我俩是同学吧。没有，我不认识人家啊，但是我有幸呢这个采访过他一次，在这个聊台的舞台的后台，然后他对家乡的情怀就特别的浓重，他跟我说，哎，你是营口？我说对啊。他说，哎呦，我是营口人啊，老乡，那个我姥姥还在营口住。然后我俩就聊了很长时间，没有什么这个所谓的，就是咱们这个，
1: 你往上数一数，也许幼儿园的时候见过呢。
0: 一起演过出呢。没有什么架子哈，就是还是为家乡文旅宣传助力哈。
1: 那在营口人还说啥了？
0: 就是

0: 9:19，继续来关注一条最新的信息啊。
1: 好，
0: 前几天呢，我们跟大家说过，说这个疲劳驾驶，今年要出这个新规了，好像认定的方式和以前不一样了，那这条新规说完之后，大家想什么时候能执行啊？就在今年的6月1号，
1: 没错，
0: 今天已经5月26号了，所以我们必须把这新规赶紧跟大家重新的来梳理一下，
1: 再来普及一下啊。
0: 是的，而且它现在这个标准呢，出的非常的详细。每一条大家其实都可以跟自己去对照一下。
1: 今年6月1号开始，全国统一落地执行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规则。就以后疲劳驾驶呢，不再只看你开了多久了，而是驾驶的行为、生理的状态、生活的轨迹3个维度去判定。也就是说，满足任意一条，就算作你就是疲劳驾驶了。覆盖所有的车辆，客运车辆的监管是更加严格的。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当你有些事儿你觉得无所谓或者不太自觉的时候，也只能是设置一些法律来归拢一下大家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0: 而且确实是为大家好。
1: 是啊，有的时候吧，你自己就觉得我能行。
0: 对。
1: 其实你能不能行呢？你能不能行，科学也是有依据的啊。疲劳驾驶的情况是这样啊，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疲没疲劳？
0: 疲劳了。
1: 你嘴硬不？你再说你没疲劳？
0: 你肯定累呀，
1: 是不是？连续开车4个小时没停过，没休息过，好，你这算疲劳驾驶了。你这个
0: 连续开2个小时就都不行了，
1: 对吧？
0: 4个小时太长了，
1: 你至少要休息20分钟。第二个，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10点，就是22点到次日的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停车或是停车休息的，是，对，或是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的，你这都算是疲劳驾驶。就刚才我说那个是你没有停车和少于20分钟的，你都算疲劳驾驶。所以各位听好了，客运车的这个驾驶人，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在这个阶段，你就不能连续开2个小时的车了。
0: 对，有的时候大家抢时间，就是想在晚上的时候，然后把这个路赶快赶过，
1: 送人呢，
0: 对，赶过去。
1: 还有一条，客运车的机动车的驾驶人在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了8小时的，这三条，这以上这个三类啊，都是疲劳驾驶。
0: 除了这些之外，也有一些情况也算疲劳驾驶。如果发生事故，驾驶人有条件避险却没有及时操作，符合下面的任意一条，同样被认定为疲劳驾驶。都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设备监测到生理疲劳。
1: 你看，
0: 你出现过你闭眼超2秒啊，或者是疲劳的脑电波数值小于30，这些其实都算是你的生理的疲劳，这个监测设备能够监测到的。第二个就是本人承认状态不佳，
1: 注意力不集中啊，精神恍惚啊，困倦呢，疲惫啊，仍然在坚持驾驶啊。
0: 对，第三条就是生活轨迹的倒查认定。
1: 你看，头一天晚上没睡好觉，
0: 对，
1: 熬夜玩手机了，
0: 对，
1: 头一天晚上这个包括什么喝酒了，没睡觉打游戏了，从事什么过重的体力高强度的脑力工作了，这都算。
0: 所以这是能倒查回去的。你只要干了，你肯定是有这样的痕迹出现，所以不用再纠结啊。别人我怎么能知道我这个疲不疲劳呢？确实有很多的方式啊，所以这一次的新规真的很重要。我们不是只看时长了，不是这种粗放的管理了，而是进入到精准判定全维度的一个监管时代。所以对我们司机来说，咱们一定要提前的规范驾驶，避免无故被罚，更保安全。对于道路来说，咱们肯定也能大幅度的降低这个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的风险啊。所以咱一定得对自己负责啊。以前来说咱们可能靠经验，现在用数据说话，这肯定就做不了假了。
1: 老话说的多好，你说真的，我是为你好啊。你还不领情呢。
0: 这回领情。
1: 你领不领情？
0: 不仅领情，咱还得多多注意啊。
1: 赶紧的多注意，累了马上咱休息。
0: 是的。
1: 所以你时间别卡得那么紧，你明明你需要这个今天啊，晚上8点之前你到那个北京或者到长春，你非卡着时间走，那你当然你要赶路了。你当然你会出现疲劳驾驶的情况了。
0: 对，
1: 是不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
3: 爸，
1: 妈妈又

0: 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

0: 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0: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5: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7: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

0: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1: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0: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1: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2: 温暖一颗心，
3: 文明一座城。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我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0: 1919年，波士顿的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广告：投资欧洲邮政代金券，45天收益50%。一年间，40000人向这个项目投资了1500万美元，他们成功的上当。始作俑者是这位查尔斯·庞兹。
1: 为什么要真的费力去投资呢？把后一批人的钱付给前一批做利息不就好了？
0: 可是金钱不会凭空产生，总会有一批投资者等不来下一批为自己买单的人。骗局破产了，庞兹锒铛入狱。表面上的低风险高回报，实际上是拆东墙补西墙。庞氏骗局这个骗术快100年了，仍然是阴魂不散，横行世间。贪心不可有，警惕

0: 哥哥，取经路上山高水远，孤独相伴，不如留在此处，你我共享荣华富贵。
1: 陛下，虽然长路漫漫，但我们师徒四人却并不孤单，只因有一宝物随身相伴。
0: 是何宝物？是唐王赐的宝贝吗？
1: 并非如此，此宝乃是每早7:30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有了他的陪伴，欢乐就在身边。
0: 畅通早高峰，
1: 美丽好心情。
2: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4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
3: 畅通早高峰。
2: 各位好，我是小光。
3: 早上好，我是一萌。
2: 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就可以了，我们这边就能够收得到啊。
3: 跟大家说一下刚才的那一起事故，在永红顶人街路口的那个位置，现在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您可以放心选择了。
2: 好。

0: 金水金生水起说怎么互动啊？已经互动上了啊，直接发送留言过来，我们这边就能收到，最好是文字和图片，因为第一时间能看到。如果是音频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个设备第一时间去收听啊，各位理解一下哈。
1: 好，
0: 再来看看百度地图大数据，为各位梳理一下刚才几个重点路段的通行情况。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建设街啊，建设街现在非常的畅通，大家可以放心走行的。
1: 是的，
0: 刚刚的东风路也是非常畅通的。哎呦，这是哪儿啊？这是公园路，人民公园的西门，是吧？
1: 对，
0: 万友那块拐过来，现在公园路的中间路段是一个红色拥挤和黄色缓行的，什么情况这是？走在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吗？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交汇处方向是由东向西，临近路口的时候也是需要您稍微的等待一下啊，也是两组信号灯吧，能够顺利通过。
1: 好嘞，
0: 着急。中天桃花源和富甲天下中间的盼盼路方向是南向北，马上到南湖公园西门的时候，东门的时候啊，你也要稍微的慢一点了，因为有黄色缓行的，估计也是两组信号灯能够顺利通过。
1: 好嘞。问问大家伙儿，有没有对零食产生过困扰？
0: 零食可太困扰了呀！
1: 嗯，
0: 现在就是在超市，孩子们买零食，我都看那个配料表啊。
1: 啊，对，
0: 因为确实是怕影响他们的健康啊，生长发育啊。
1: 嗯，
0: 啊，
1: 对，咱大人一般来讲，就是不爱吃了
0: 啊。是，
1: 以前觉得就是说到对着那满墙的零食，我的天哪，这么多薯片，
0: 嗯，
1: 然后爸爸妈妈说不吃，你买吧。
0: 嗯，
1: 那时候觉得他们是心疼钱吧。
0: 对。
1: 现在等到自己是这个年龄，是真的不想吃，真的不爱吃了，
0: 吃不了那么多
1: 啊，真的不爱吃了。
0: 嗯，
1: 但是孩子们现在仍然是，
0: 当然了，
1: 小零食非常喜欢的这个阶段
0: 状态。
1: 嗯，但反正配料表确实有一些东西啊，不太好。
0: 嗯，
1: 你像现在咱们买东西一般看一下反面的那个配料，
0: 嗯，
1: 有起酥油的呀，什么精炼植物油的呀，我们一般就避免一下。
0: 嗯
1: 嗯。但有一些东西吧，你也确实你没法避免。
0: 嗯，
1: 要么你就是一点都不吃，你只要是吃了，
0: 不太可能，
1: 你肯定就是有一些东西就不太好。
0: 你就像昨天咱俩说的，说都知道这个手机孩子们刷视频啊，什么玩游戏有危害，可是你又不能完全不让他接触，
1: 对，
0: 对吧？你就小零食这个东西，你完全不让孩子接触的话，他有可能会
1: 报复性的吃，
0: 哎，就像网络当中说的，因为一个棒棒糖给人下跪了，这都有可能。
1: 嗯，
0: 所以你说难不难？
1: 难，
0: 看看配料表呗。
1: 对，但是吧，
0: 配料表太干净不好吃。
1: 这，对对对，对，就在家里，
0: 哎呀，真是，
1: 你在家里自己做的那个面包或者是蛋糕，
0: 就是，
1: 你就感觉差点意思。
0: 那一是那个火候也不够，二是你那个设备可能也不行，
1: 嗯，
0: 是吧？
1: 三呢？
0: 三就是人家佐料多呗，人家配比什么的比咱好呗。
1: 有一些东西，食品的添加剂其实它是很安全的，
0: 是
1: 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对，食品添加剂。

0: 你在家里自己做的那个面包或者是蛋糕，
1: 就是、
0: 你就感觉差点意思。
1: 那一是那个火候也不够，二是你那个设备可能也不行，
0: 嗯，
1: 是吧？
0: 三呢？
1: 三就是人家佐料多呗，人家配比什么的比咱好呗。
0: 有一些东西，食品的添加剂其实它是很安全的，
1: 是
0: 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对，食品添加剂。

0: 但更多人的表示说部分的零食、你说你这个添加剂你说没超标，我怎么知道你超没超标？
1: 对，
0: 尤其是很多产品的杂牌没有什么保证，你长期的去摄入这种高盐高添加的零食，儿童的肾脏负担会非常重，影响他的味觉发育。怎么会影响他的味觉发育？他口味开始重了，他会特别依赖一些重口味的东西。
1: 嗯，所以专家也提醒大家了，这个蚂蚁死亡呢，虽然不能直接等同于对人类有剧毒，但是这一类的高添加零食确实不适合儿童长期使用，
0: 嗯，
1: 因为儿童的这个肝呐、肾呐、代谢的功能没有发育完全，如果长期高频次的将这一类的科技零食当作日常的补充的话，添加剂会在体内进行一个累积，
0: 对，
1: 然后增加你的肝呐、肾呐这些负担，并且影响生长发育，
0: 嗯。所以很多的监管部门，
1: 孩子们喜欢吃那个辣条，
0: 还有那个咱小时候吃那什么唐僧肉啊，
1: 对，然后回家之后就总觉得菜淡，
0: 嗯，
1: 是吧，
0: 就这些东西都是
1: 倒点佐料，嗯，
0: 所以监管部门是不是你得负起责任，
1: 嗯，
0: 你学校周边很多那种小零食，
1: 嗯，
0: 很多很多，他们就是很小包装的，很便宜，有的五毛钱，
1: 嗯，
0: 那一块钱可能都是在里面算贵的，
1: 就是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是不让卖，但是就是要，哎呀，
0: 那你如果添加剂很多的话，为什么要上市销售呢？
1: 一个监管，对，家长咱也得监管一下。
0: 对，
1: 嗯，
0: 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你看一看，
1: 就那种就是购买的散装的那个小品牌的什么肉干啊，颜色你发现特别的红彤啊，看着就很好，
0: 嗯，
1: 保质期又很长，
0: 嗯，
1: 也需要提高警惕了。
0: 是的，
1: 嗯，这条信息呢是来自于新华网啊，
0: 嗯，
1: 我在节目当中也赶紧的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
0: 就是听着肯定是挺吓人的，你不管这个东西对蚂蚁啊，它那个量是多少，那在这个我们人体内，你要是很多过量的话，那肯定也是不行啊。
1: 对，啥东西咱也不能吃的太猛了，
0: 嗯，
1: 用的太猛了，
0: 嗯
1: 啊，适量吧。

0: 各位，来到北京时间的8:56了，今天的畅通早高峰所有的内容就是这么多，特别感谢小伙伴们一路的陪伴啊！明天早上呢，我们依然会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各位在早高峰出行的路上。
1: 嗯，
0: 那咱就明天见呗。
1: 好，明天见。
0: 嗯，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即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

0: 异国风情。
1: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渡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3到4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27到18度，盖州26到18度，大石桥27到18度，鲅鱼圈26到1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7到18度，盖州26到18度，大石桥27到18度，鲅鱼圈26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1: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FM9.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1: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2: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1: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2: 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路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9:16，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九五幺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

诉说心情，分享好音乐，这里是陪伴各位在音乐世界，同时也是在路上的951爱音乐。如果您有喜欢的歌曲，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进行点播留言。

用声音传递能量，用旋律陪伴时光。北京时间9:23，在这里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951爱音乐。在951爱音乐这里，我们聆听金曲，邂逅温柔，也随时接收大家的互动留言。如果各位有喜欢的歌曲，有想要分享的心情，或者是想送给自己、送给亲友的祝福，也都可以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进行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叫《我的爱就像一片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4: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童慧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6: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6: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7: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

0: 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Here the crowd
3: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11: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1: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11: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10: 温暖一颗心，
11: 文明一座城。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2: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1: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婷婷。传递好声音，分享好音乐，在这里我们会聆听金曲，邂逅温柔，同时在感受时光缓缓向前，但是好听的音乐却从来不曾停歇。希望在951短暂的节目时光当中，动听的音乐可以治愈大家所有的琐碎和疲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出的这位歌手是李荣浩，带来这首《太坦白》。

位听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李荣浩为我们带来的《太坦白》。这首歌曲呢，依然是李荣浩自己全部包揽了作词、作曲、编曲，并且进行演唱的一首抒情的慢歌，收录在了他2013年9月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模特》当中。其实这首歌呢，也是典型的李荣浩式的情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歌曲依然是旋律非常的好记，便于记忆，歌词呢也是有一点点的感伤，但是呢他演唱的方式却是很克制的，将自己的情绪

这首歌曲推出之后呢，有听友听过之后对他的评价就是李荣浩的低音的这个音域嗓音，听完之后会觉得心里面稍稍的有一点压抑的感觉，但是呢能够感受到他却是很克制的，将嘴上的那种逞强和心里的难过唱得格外的真实。

好音乐在路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951爱音乐当中来听好听的歌曲。马上要为我们献上歌曲的是梁静茹带来的这一首《我喜欢》。

951爱音乐在北京时间的9:54继续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各位。我们偶尔会说音乐的确是生活当中最好的调味剂，那么也希望大家在951爱音乐这里能够听到这些好听的歌曲，可以抚平内心的焦躁，让我们抛开杂念，整理心情，以从容的状态来面对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王赫也为我们带来的《甜蜜来袭》。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6号星期二，距离2026营口半圈马拉松开赛还有5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半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7到18度，盖州26到18度，大石桥27到18度，半圈26到1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

0: 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7到18度，盖州26到18度，大石桥27到18度，百余圈26到1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1: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2: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1: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2: 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3: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10:11，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我是婷婷。每一首金曲都是时光沉淀的宝藏，那么每一次播放也都是和回忆的重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951爱音乐这里来品尝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音乐。希望好听的歌曲永远陪伴各位，有一份好的心情。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的10:16，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希望大家在动听的旋律当中可以治愈所有的琐碎和疲惫，也希望951爱音乐在上午的这一段时光当中呢，能够给大家的上午的时间里面赋能蓄力，希望每一首歌曲每一段旋律都能够化作温柔的陪伴。

分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温柔的人。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易烊千玺带来的《阿勒泰之歌》。这首歌曲呢，是易烊千玺为电影《我心中的那座城》阿勒泰演唱的主题曲。整首歌曲呢，是为了献礼新疆阿勒泰地区而作，旋律和歌词深深地扎根了当地的草原、雪山、星空和哈萨克族游牧文化，讲述了对这片土地的眷恋和承诺。这首歌曲呢，融合了新疆民族元素和流行抒情，悠扬辽阔，干净治愈。易烊千玺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是仅仅用一个半小时就完成了，情感把握的也是非常的精准。歌曲推出之后呢，口碑也很出圈。听过的人会觉得，在歌曲当中唱的不仅仅是风景，听过之后感觉更是人心的纯粹，生活的本真，是每个人心里的心灵故乡。

世界很酷，山川很远，踏歌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感受无限魅力，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来自汪峰的《闪亮的日子》。

北京时间很快来到了10:26，那今天的951爱音乐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希望各位今天在音乐的世界当中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力量，也祝福大家今天都能有一份好的心情，我们明天在音乐世界里再见，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林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老边区一季度经济发展交出亮眼答卷，重点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一季度，老边区地区生产总值达47.8亿元，同比增长6.2%，高于全国1.2个百分点，全省和全市各3.4个百分点，呈现起步有力、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眼下，营口市新新牛羊定点屠宰场年产1.5万头肉牛、20万只肉羊屠宰生产项目正在建设中。该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占地16080平方米。规划建设年屠宰1.5万头肉牛、20万只肉羊生产线及屠宰车间、冷库配套附属设施。目前主体工程已完工，预计7月安装设备，10月投入运营。投产后将补齐老边区牛羊屠宰产业链短板，推动畜牧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发展。老边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徐家凯。
4: 营口市新新牛羊定点屠宰场的这个新项目，是我们老边区项目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今年一季度，老边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位列全市第一。蔬菜、肉蛋奶、水产品产量同比均实现稳步增长。此外，全区春耕备耕也有序推进，农资储备充足，为农业稳产增收夯实了基础。
3: 今年一季度，老边区3次产业协同发力，稳步增长。其中一产二产增加值增速均排名全市第一位，产业结构持续优化，3次产业比重为2.9:62.4:34.7，工业经济强势开局，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大幅高于全国全省全市平均水平。此外，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重点项目相继开工，拉动全区固投增速排名全市第二位。老边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杜小雨。
5: 开局即是决战，起步即是冲刺。下一步，老边区将紧盯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的目标，抓实工业稳产、项目投资、消费激活等重点工作，全速冲刺时间任务双过半，奋力在全省全市振兴大局中展现老边担当。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5号，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会议通过了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议程。会议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关于我市新能源产业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市应急能力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公正高效审理涉企案件、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报告，营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草案一审，营口市老年助餐服务规定草案一审。审议通过了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营口市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书面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营口市地热水资源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辽宁省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通过了人事任命事项，决定任命傅波为营口市副市长，石卫东向新任命干部颁发任命书，新任命干部向宪法宣誓。会议还对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了满意程度测评。会议要求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持续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普法宣传力度，依法履职，确保科技进步各项制度规定落地见效。要突出问题整改，对照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清单，逐项明确责任，限期整改。要完善支持企业创新的政策体系， 大力实施校聘启用政策，激发科研人员活力，推动形成尊重科学、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将新能源产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来抓，聚焦补链强链，围绕重点领域，精准招引培育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项目。要强化科技创新，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聚力突破关键技术瓶颈。要优化政策服务，完善用地、用能、金融等要素保障，持续提高新能源消费占比，营造一流产业生态。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应急体系建设是守护人民生命安全和城市安全发展的重要基石，要聚焦问题，精准发力，持续完善体制机制，全面提升监测预警智能化水平。要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对照意见建议梳理问题清单，建立台账，现实整改，推动我市应急能力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全市法院系统要严守公正司法底线，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权益，要深化反检分流，缩短办案周期，减少企业诉累，要完善多元解分机制，加强涉企风险预警，助力企业合规经营。会议还就审议的其他事项提出具体要求。会议还进行了分组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
2: 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营口市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2026年5月25日，营口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及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辽宁省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营口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关于营口市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决定如下。一、总体时间安排，全市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在2026年7月至2027年1月期间进行。二、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2026年10月底前同步选出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1月底前完成乡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12月底前完成县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三、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2026年12月底前选出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27年1月底前完成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
1: 营口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5月25日，营口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一、决定任命傅波同志为营口市副市长。二、决定任命袁鹏同志为营口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三、决定任命孙建国同志为营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四、决定任命陈瑞同志为营口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五、任命邓月婷同志为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六、任命米子平同志为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七、任命杨光同志为营口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八、任命张世佳同志为营口市石佛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九、决定免去郑向东同志的营口市副市长职务。十、决定免去陈勇同志的营口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职务。十一、决定免去孙建国同志的营口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职务。十二、免去李乃耀同志的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0: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5号，以省广电局副局长王轩为组长的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督察组来我市开展防汛督查，副市长房正刚陪同督查。督察组来到盖州市新农矿业尾矿库、玉石水库、金溪谷乡村旅游风景区，查看排

0: 水系统、雨情水情监测、预警信息发布等工作落实情况。在座谈会上，我市汇报防汛抗旱相关工作情况。督察组要求我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各类风险隐患，及时整改到位。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备汛工作，进一步健全防汛责任体系，落实五级包保责任制，形成闭环管理，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好防汛演练和培训工作，进一步做好抢险物资和队伍保障工作，制定科学的调度方案，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切实提升人民群众防灾避险、自救互救能力，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5号，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工作会议在鲅鱼圈区召开，市领导张雪东、王殿峰参加会议。会上，省体育产业集团、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等11家单位汇报赛事筹备进展。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严守工作纪律，所有任务必须严格对标赛事标准执行。要健全市区两级联动机制，推动各相关单位密切配合、高效沟通、通力协作，形成一盘棋工作格局。要细化全链条服务保障，统筹人员调配与物资储备，为参赛选手和游客提供优质、暖心、便捷的服务。要强化宣传引导，营造文明参赛、热情迎客的城市氛围。要全面查漏补缺，抓实抓细赛前各项准备，确保赛事安全、精彩、圆满举办，进一步擦亮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城市名片。日前，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盖州市以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为核心，以群众高频办事场景为导向，聚焦痛点、攻坚难点、打造亮点，全力打造办事不求人、办事不找人的营商环境品牌。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盖州市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以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为目标，围绕市场主体培育、政务服务提质、惠企政策落实、改革创新突破四大重点领域，全力以赴破解企业和群众关切的突出问题，推动营商环境建设走深走实。盖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李默：
3: 推动一事不用跑，送政上门，立等可取，政务服务改革持续深化，优化办事服务，提升办事效率，以立等可取、一事不用跑、一网通办等工作为核心抓手，扎实开展专项工作，推出立等可取4项、202项、一事不用跑4项、188项。
2: 盖州市坚持政策找企业、服务送上门，政务服务中心推行免申即享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开办成本。截至目前，惠及企业117家，节约成本31610元。此外，盖州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打造了一批具有盖州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营商环境改革亮点。政务服务效率大幅提升，惠企红利充分释放，市场主体活力持续增强，各项工作得到了企业和群众的广泛认可。盖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李默：
3: 目前我市企业开办时间已压缩至1个工作日内，部分高频事项实现半天半结当场拿证，最大限度降低市场主体准入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办结时间大幅缩减。2025年新增市场主体7793户，2026年截至目前新增市场主体773户。全市创新创业氛围日益浓厚，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盖州、扎根盖州。
2: 盖州市将推动增值服务从政府端菜向群众点菜转变，持续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盖州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副局长马庆新：
4: 一是服务更便捷，扩大一件事一事办覆盖范围，推动更多的事项跨区域通办，免审即享；二是政策更精准，聚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完善企业政策体系，精准送达，直达快享，让政策对企业胃口，三是监管更加包容，持续规范企业执法，推行柔性监管、智慧监管。

0: 为企业松绑减负，激发市场活力，事事服务更暖心，完善企业生命的周期服务，健全诉求响应机制，做到企业有诉求，政府有回应。
1: 距离2026营口半月圈马拉松赛还有五天。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点30分，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1: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2: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1: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2: 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

0: 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龙，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5: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4: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麦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7: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点30分，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8: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1: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8: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活。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3: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 95.1交通微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咱先来说一说啊，车内的这些人与物啊，真要命啊，是啥呢？你知道吗？那么你在车里随手放的笔记本电脑、水瓶、背包，甚至手机这样看似轻巧的物品，都可能在急刹车的时候啊，成为暗器。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呢，没有固定的物品会因为惯性变成致命的飞弹。经过报道的交通案例当中啊，就有一个人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发生了碰撞事故，放在后座的笔记本电脑飞出，不幸啊，击中了他的头部，电脑机身折断，屏幕震碎，他也因此身亡。研究显示呢，时速50公里的车在急停的时候，一瓶500毫升矿泉水飞出的冲击力，就相当于从3楼砸下来。时速80公里的车在急停的时候啊，一个2000克的笔记本电脑飞出去，可以产生1000千克的力。而车上的潜在危险物品当中，约17%是电子产品，多放在副驾的位置。不只是物品，甚至后排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呢，同样是重大的危险源。研究显示呢，车辆发生碰撞的时候啊，后排没有系安全带的人会让前排乘客的死亡风险增加5倍，因为发生碰撞的时候，他会直接飞出冲撞前排。除了车内的杂物，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呢，错误乘车的姿势同样暗藏着致命的隐患，把脚呢翘在仪表盘上极其危险了。曾有这样一个案例啊，一名乘客呢坐在副驾上，双脚呢随意的翘在仪表盘上，不幸的是途中突发车辆碰撞，车辆的安全气囊是瞬间的高速弹出，冲击他的膝盖，重重的撞在了他的头面部，导致他面部是多处骨折，脑脊液漏，后续还不得不接受头骨的移除与重置手术。要知道呢，安全气囊弹出时的速度超过了200公里，任何挡在安全气囊与人之间的东西啊，都会对人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另外呢，把身体部位伸出车外啊，同样风险极高。例如呢，开车的时候将手啊、胳膊呀、手臂啊搭在车窗外，容易引发侧面的擦伤，而这种伤很难完全康复。还有不少的车主呢，为了好看啊，在方向盘上贴各式各样的装饰，你看着美观，但是却暗藏着危险。一旦突发急刹车或者是车辆碰撞的话，安全气囊弹出会被这些装饰物给阻挡，偏移弹射角度，不仅无法起到保护的作用，装饰的碎片呢还会瞬间的崩飞，直接击伤驾乘人员的脸呢、眼睛，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呢，车内的安全无小事儿啊，随手固定物品呐、圈圆系好安全带，保证正常的坐姿，不要将身体呢伸出车外，都是保护自己与他人的关键。无论开车还是坐车啊，别让疏忽酿成悲剧，平安出行才是最重要的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爱生活。那么在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条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啊，如何健康的喝水。其实我们的身体啊，一多半都是水，人呢就像是一颗行走的水球啊，从水润饱满的新生儿啊，到皮肤逐渐干瘪的老年人，水不仅是我们体内占比最高的成分，更是维持生命运转的万能钥匙。保持水分就是在守护身体最基础的活力源泉。科学的喝水呢，不只是解渴啊，更是对全身细胞的温柔滋养。

如果把人体呢比作是一台精密的仪器的话，那么水就是贯穿每一个零件的生命流体，它是新陈代谢的搬运工，负责运送营养，排出废物，是身体的恒温器，通过出汗呢为我们散热，是关节的润滑剂和身体的减震垫，可以保护骨骼与器官，就连皮肤的弹性，大脑的清醒度也牢牢地基于这看似平常的水。轻微的脱水呢，就可能导致注意力涣散呢，疲劳、头痛等等。那么水这么重要，我们是不是只有口渴的时候才能想起喝水呢？正因为水啊对身体如此的重要，人类已经进化出一套精密的系统来调节水的平衡了。我们呢可以把身体啊想象成一个智能的供水系统，那么大脑是中央控制器，当出汗、呼吸虚导致这水分流失后啊，血液就会变得粘稠，那这个时候呢，大脑里一个叫做下丘脑的传感器立即就能察觉到这种微妙的变化，让你在感到口渴之前，大脑会做一件更重要的事儿，向肾脏发出节水令啊，命令肾脏啊要回收水分，减少排尿。那你会发现呢，口渴的时候啊，尿液往往是又少又黄，这其实是身体在主动的保水自救。那直到节水措施启动后呢，大脑才会顺便把这口渴这个感觉呀推送给你。从生理指标上看呢，这时候的身体通常已经流失1%到2%的水分了，进入到轻度脱水的状态。轻度脱水虽然不危险，但已经在悄悄地影响你，血液变得粘稠，心脏负担加重，大脑反应变慢了。所以呢，口渴不是喝水的闹钟啊，而是身体发出的滴水位警报。最聪明的做法是什么呢？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观察尿液的颜色，保持淡黄清澈。主动喝水就是为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提供及时的能量。有人说了，每天8杯水是标准答案吗？每天8杯水是一个便于记忆的口号，但并非绝对标准。中国营养学会呢，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啊当中建议，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呢，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考生，这大约相当于3瓶常规矿泉水的量。三瓶，当然这一瓶指的是550毫升。然而这个个性化呢才是饮水的核心啊，人体需水量会受年龄、体重、运动量、环境温湿度等因素的影响，在保证基础摄入的基础上呢，1500到1700毫升每天，还可以通过尿

液颜色直观的判断饮水是不是够了啊。尿液呈淡黄色或者清澈如水，通常代表水分充足，如果尿液呈深黄色，它就提示你需要立刻喝水补水了。谁是补水冠军呢？首选白开水，其次呢是淡茶水，它们不含额外的能量、糖分和添加剂，能被身体快速直接的吸收利用，是补水的最佳选择。再其次呢，就是无糖的咖啡、柠檬水、花果茶。黑咖啡和无糖茶呀，同样是有益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咖啡因的利尿作用。你自己调制的柠檬水或者是花草茶呢，既能增添风味，又没有什么健康的负担。

辅助呢就是牛奶、没有糖的豆浆，还有清汤。它们不仅能够补水啊，还能提供蛋白质、电解质等营养素，可以作为饮食中的水分来源。注意啊，是无糖的豆浆和清汤。喝水啊，我们要小口慢点喝啊，分时段进行。经过一夜的睡眠呢，晨起的人们身体处于生理性缺水的状态，这个时候一杯温白开水啊，200到300毫升，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唤醒肠胃。饭前饭后呢，也可以作为饮水的固定时间点，建议饭前半个小时喝一杯水啊，增加饱腹感，有助于控制食量。饭后呢，也不要立刻的大量喝水啊，以免稀释胃液影响消化，可在饭后半小时左右呢来补充水分。此外呢，还可将一天的饮水量呢均匀的分配在工作的间隙、运动前中后的各个时段。经常忘记喝水的人呢，可以准备一个带有时间刻度的水杯啊，让他提醒自己定时喝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西江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5: 龙年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7: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6: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7: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4: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套。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2: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1: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2: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 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6: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2: 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爱生活。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条养生方面的知识啊，心脏发出预警信号，警惕冠心病找上门。过去的5月18号呢，是全国的血管健康日啊，血管淤堵、管腔狭窄容易引发多种心血管疾问题啊。冠心病呢，就是冠状动脉血管病变导致的常见的病症。专家提醒呢，身体出现心脏不舒服的信号呢，正是心血管发出的健康警报，出现相关症状的时候需要尽快的就诊检查。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住院医师商耀生说啊，冠心病呢全称冠状动脉粥样化硬化性心脏病，是因冠状动脉血管粥样硬化致管腔狭窄或阻塞啊，引发心肌缺血啊、缺氧或者坏死的心血管疾病。这个病原本呢是高发于中老年人，如今的年轻化的趋势呢也愈发明显了。冠心病啊有几种典型的信号我们需要警惕了。尚有生说呢，劳累或者是精神紧张的时候，这胸骨后心前区的闷痛可放射到左肩膀、左臂还有脖子啊，休息后缓解。体力活动后感到胸闷啊，气短，吃得太多，受冷，吸烟的时候心慌胸闷，枕头过低的时候，睡眠时候胸闷憋气。那冠状动脉造影呢，是诊断冠心病的重要依据了，能精准的判断血管病变的情况，为制定治疗方案呢提供直接的依据。心电图是基础的筛查手段，可以发现心肌缺血的表现。冠状动脉 CT 血管成像呢，可以清晰的显示血管的狭窄部位与程度，

冠心病的治疗呢，应该遵循啊综合干预的原则，药物治疗是基础，能起到稳定斑块、改善心肌供血啊、预防病情加重的作用。那么介入治疗呢，像支架植入是具有微创、术后恢复快的特点，适用于血管狭窄较重者。搭桥手术呢，适用于多支血管严重病变者，可以改善心肌供血。专家介绍呢，冠心病是可防可控的，日常预防是关键。那么大家呢，需要平时养成健康的一个生活习惯，少吃盐啊，低盐、低脂啊、低糖饮食，要戒烟，要喝酒的时候呢，要注意控制啊，限酒，坚持适当的运动，控制体重，保持情绪稳定，定期体检，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患者呢，需要定期的接受医学检查，遵医嘱来服药。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爱生活。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说一说啊，高胆固醇与高甘油三酯的病有什么差别。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傅国胜介绍说啊，很多人认为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呢是一回事儿，虽然两者呢都属于血脂超标，但是发病的原因呢不一样。高甘油三酯呢大多和日常的饮食习惯、熬夜啊、久坐、糖分呢摄入过多、代谢变差密切相关，后天生活影响是更大的。而高胆固醇就不一样了，除了吃油腻、饮食不健康以外呢，先天的遗传因素占比更高，很多人吃的并不油腻，但是胆固醇依然偏高。临床上呢，还会把高胆固醇分成两大类，非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和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其中呢，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呢多由于遗传基因导致所致的，患者血脂水平呢会显著的升高，而且发病的年龄偏早，更容易提前发生各类的严重并发症。这部分患者呢在疾病早期会在皮肤表面出现黄色瘤啊，动脉粥样硬化风险显著升高了，同时还可能累积心脏的瓣膜啊，长期严重损害全身的心脑血管健康。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看看时间，今天的爱生活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渡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0: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南斯代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点30分，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7: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1: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7: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8: 温暖一颗心，
9: 文明一座城。

0: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0: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5: 做了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6: 嗯，好吃。
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7: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接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完全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今天上下半段和大家分享都是营口地面上的优质内容，包括分享很多很多的资讯哈、啊。相信大家呢，开车的途中啊，收听我们两个人的节目，一定可以更加的开心，更加的愉快。
1: 是的，而且呢，通过咱们的节目啊，我们也是可以带大家去分享一下最近东北发生的热闹事儿。所以说呢，如果说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最近有时间的话，可以时刻关注咱们的玩转营口，每天中午12点到1点，跟大家通过 FM 9.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准时准点的进行当地的，包括说咱们外面的一些吃喝玩乐的活动内容。那么既然说到了咱们最近东北的热闹事儿，我觉得有一个肯定是怎么说呢，大家普遍都比较关注的了。
0: 哎，你有没有大家的方向呢？
1: 就是关于咱们的运动赛事，真的是属于咱们东北的运动盛会了。
0: 哎，那我一下子好像就有方向了，是不是东北超的球迷观赛的这样的一个精彩的活动呢？
1: 是的，而且呢，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呢，也是真的是感应到了大家一个火热的热情啊。所以说呢，也是针对于这次东北超的观赛，我们推出了相应的优惠活动。
0: 嗯，
1: 其实呢，大家也是可以最近来到大家的各大平台上去看一看啊，东北超，就甚至说我今天早上跟我妈妈打电话的时候，这个手机铃声都是在宣传东北超的。
0: 哎呀，怎么铃声都会和东北超有关系呢？
1: 因为你打开会有彩铃嘛，
0: 推荐呢。
1: 是的，彩铃推荐。然后呢，我给我妈妈打开这个打电话的时候，我一听，哎，

0: 怎么是人声啊？我还以为是我妈妈，但声不对。然后我一看屏幕啊，上面会有播放的那种彩色视频，所以说呢，里面那些视频也是相关于东北超，包括说咱们这次东北超的吉祥物是一个小老虎的形象，
1: 嗯，没错，
0: 在上面真的是活灵活现的，所以说呢，也是可以通过各方面的一些渠道来进行说东北超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同样呢，也是由于各方面都在宣传，整体的东北超这个火热的氛围真的是高上加高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也是携手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的观赛之旅。这次呢，咱们的观赛地点是在大连哈，是在6月20号星期六，我们的端午假期场次呢是大连对战沈阳，比赛时间是晚上7:40。所以说呢，如果说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时间的话，可以把这次首先咱们去关注一下，然后呢合理安排好我们自己的时间，然后接着往下听。
1: 嗯，那太棒了。听到了潇潇的一个介绍哈，我就感觉说呢，这一次的行程挺棒的。因为大家也知道哈，就咱们端午节一共是放3天假哈，然后其实呢3天假我相信大家可能也要见见朋友，处理一下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儿，正好呢咱们2天1晚一起去奔赴一下。20号是周六，然后连带着说呢咱们再去一下21号，对不对潇潇？
0: 是的，
1: 正好我看了一下21号，其实我相信很多的爸爸他其实也是一些球迷，
0: 没错。
1: 其实我以前和一个我的男同学两个人聊天，他说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心愿，我这个心愿是什么呢？他就说了哈，我要是有机会哈，这个愿呢可能花销比较小的话，那我个人来讲可能会带着我的爸爸，带着我的爷爷啊，去看一场这个球赛，无论是去看足球赛呀，或者是篮球赛，说家里他们的这个体育氛围特别的浓厚，所以我会觉得说，哎，那这样的一份价格真的挺适合推荐大家出去玩一玩的啊。原价是448元，现在呢也是广播听友福利，立减50元，仅需是398元了，而且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哈。然后刚才我们也是讲到了说去到大连，其实我会想到说大连是一座非常非常浪漫的一座城市了。
0: 是的，大连呢整体的一些海滨的风貌，包括说当地的美食，都是让我们欲罢不能的。并且大连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我相信大家在周六周天有时间的话，想出去玩，可能近郊游去海边的目的地，咱第一想法就是大连。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这次首先是对于我们足球感兴趣的，包括说，哎，我跟是潇潇或者说家旭这种足球小白一样，我不管怎样，我不管了不了解，我就是要支持一下。那么这次呢，也是可以来报名这一次我们来到大连观赛东北超的足球之旅啊。那么同样呢，这次在大连里面，刚也是提到了2天1夜，那我们的里面的团费里面肯定是不能只包括咱们东北超的观赛门票，同样呢也会有啊一晚的商务酒店住宿，包括说一顿正餐，以及说一顿自助早餐，还有来回往返的大巴车。同样呢，如果大家因为我们可能前一天晚上正好观赛过东北超了嘛，那么第二天也会有半天的一个自由活动时间，大家不知道这半天去哪的话，也是可以跟随着他们的脚步来到博物馆，然后呢我们去欣赏一下当地的一些文化，沉浸式的一个体验。并且呢这里面也会有全程24小时的领队导游，同样大家也是可以开个盲盒，而且期待一下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主持人，包括说我们的摄像老师亲情陪同。那么究竟咱们这次的旅途可以看到哪位主持人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子。
1: 是的，大家能不能这个在公众平台扣波一扣的一多加续就去了哈，开个玩笑啊。然后其实呢也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如果大家只是想去看看球赛啊，可能会觉得说，哎呀，那跟团会不会不方便，毕竟人挺多的，比较内向啊，或者觉得自己家一起开个车哈，就是人均一下也不太贵。但是大家不要忽略了一点，就是这个东北超赛事啊，确实现在是这个大家热情是很高的，所以票不太好抢。我相信大家可能就看过一些球赛呀，或者演唱会这样的一些这个比较火热的赛事哈，都会知道说，哎呀，可能几分钟就抢没了，或者可能咱们一个马大哈呢没有定闹钟，再去想买的时候可能就买不到了。所以咱们确确实实呢，跟着宏泰旅行社，跟着咱们新闻传媒中心一起出发的话，这个票只要大家报名上了，有这个名额抢占上了，大家是一定可以进到赛场去为运动界而加油喝彩的。
0: 没错，这面是只要大家报名上这个名额，就会给大家提供保票的一个服务。所以说呢，大家不用担心说，哎，我。

0: 这次去到大连了，我本来是奔着东北超去的，但会不会最后我足球没有看到，只是游玩了一分呢？肯定不会是这样子的情况，大家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所以说呢，咱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这次想要观赛东北超大连赛事的话，就可以报名咱们6月20号的一个活动了。同样呢，这次的一个赛事啊，也是在大连，在大连的足球场，同样比赛时间是7:40开始，我们的活动时间呢也是在6月20号的当天星期六，是一个端午假期，正好是卡我们3天假期中间的那一天了。
1: 对对，
0: 整体的一个时间安排，大家也是可以，首先我可能报名了之后呢，我不跟着红毯旅行社一块走，我可能提前一天就去的大连，我先游玩一番，然后呢等到他们整体的这些我们的团员呢，包括说我们的一些一起出发的朋友们都到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找红毯旅行社去集合一番了。那为什么一定要集合呢？首先他们是会有一个统一的入场时间的。
1: 哦，对，
0: 是的，入场时间呢是在当天，在我们6月20号的晚上8:20会抵达体育场检票。同样呢，只要是报名到这次赛事的朋友们，都会得到一件胸前印有营口二字的文化衫。所以咱们不管是内向的朋友们，还是特别外向的朋友们，都不用担心啊。内向的朋友们会觉得说，我来到这个地方，我想尖叫呐喊，但我不好意思。没事儿，周围都是营口人，你放眼望去，这都有营口的一个标识的，
1: 对，
0: 咱就放心大胆的玩儿。而且呢，咱们整体的一个这个衣服一穿出来，十分有排面，同样呢也是整体气势给拉满了，我们去给他加油助威。
1: 是的，与此同时呢，其实我相信大家也是比较想了解到红毯旅行社的一个报名电话了，对不对啊？因为其实咱们肯定是了解到这个资讯了啊，马上就要踊跃的报名了，那么大家可以记牢了，这个红毯旅行社的一个电话号码，咱们是1305067171，1305067171。如果大家呢想要添加他们家的一个微信哈，这个电话号码也是同步的，嘉旭再说两次啊，是1305067171，1305067171，座机号码啊，大家也可以记一下，是3820567，3820567。
0: 那么这次呢，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毯旅行社重磅发起的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名额的抢占啦。

0: 好的，接着和大家分享啊，嘉旭吃过的这个美食。其实最近给我留下了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一家烧烤店，而且这家烧烤店呢，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了解过或者吃过啊。
1: 那这家烧烤店之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过吗？
0: 也许分享过，但是可能最近没有分享过。是喜子烧烤。
1: 哎呀，这家烧烤嘉旭上次分享完事之后，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0: 对，因为其实。

0: 上次不是想吃吗？但是没吃上。那嘉旭呢，是一个对于美食非常执着的一个人，没有吃着了，我一定要去品尝。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嘉旭假营口人吧？就像是说营口当地的一些这个生活了好多年的市民朋友们，你说你从来没有吃过金刚山，从来没有吃过喜子烧烤啊，我觉得概率会比较低，就是可能大家不太喜欢吃这个口味啊，或者是不太喜欢吃这个品类，可能偶尔也会吃个一次两次啊，朋友聚餐或者同事聚餐的一个前提下。
1: 是的。
0: 那是为什么嘉旭觉得从来没有吃过呢？是因为发现了保利香槟店喜子烧烤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新店。
1: 没错，他们家开的是二部，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0: 嗯，几部呢？嘉旭可能确实不是很了解，因为其实他们家还有一些其他的菜品啊，像是什么水煮鱼啊，或者是一些融合菜之类的哈，我应该吃过。但是如果你按烧烤去分哈，我实在不能这个说出一个非常科学、非常一个准确的信息啊。但是呢，他们家的这个全名叫做喜子烧烤大虾疙瘩汤，
1: 没错。
0: 然后括号还有个保利香槟店，
1: 就是这个疙瘩汤啊。之前嘉旭分享的时候，给我一个是十分深刻的印象。
0: 对，
1: 我说一个烧烤店的疙瘩汤究竟有多么好吃，
0: 得把它写到店名里了。
1: 对的。那么这次我们尝完水之后，口味如何呢？
0: 哎，这个味道哈，我实话实说，觉得比家里的确实好像美味一些。
1: 嗯，
0: 它这个疙瘩汤呢，就是还分大份和小份之分。因为一上来呢，就是我和我另外一个女生朋友啊，两个人晚上的时候呢，正好出去就是玩去了。然后玩完了以后呢，大概是8:30左右的一个时间段，正好结束了我们两个人今天的一个 city walk 啊，就逛街结束了。两个人呢腹中空空，我就问他，我说：“亲爱的，你想吃点啥？”他跟我说：“啥也不知道，吃啥都行。”我说：“
1: 就是
0: 饿了，有没有这个完全不吃的东西？”他说：“其实也没有，你就挑着选吧。”我突然间哎想到好久啊也没吃烧烤了，然后并且呢喜子上次不是想是在一个很好的一个节假日想要去排队吃，但是又没吃着吗？那这个时候我就说咱俩吃喜子你愿不愿意，他说可以的可以的，咱俩去一下吧。因为我们两个人呢其实都是住在大东头，所以其实以前更多的去吃市场附近的那个老喜子啊新喜子呢，我就跟他讲到了咱俩过去看一看转一转吧，倒不是说这个味道啊或者菜品可能有什么质的一个区别，主要是想要去看一看说他们家新的装潢。因为外边的时候我其实开车路过过啊，觉得很大，就是我觉得烧烤店能够做到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确实在营口我觉得可能说要排在前几名了啊。而且说上下还有两层啊，外边的这个透过玻璃啊看到里边呢是非常热闹啊，生意也非常棒。进店了以后8:30，我实话实说没想到，不能说是座无虚席，但起码我觉得好像十桌里边起码能坐6到7桌这样的一个客流量啊。
1: 那么那个时候客流量还是这么大的话，确实是哦。如果大家揣着饭点过去的话，东北话都出来了，咱们紧着饭点过去的话可能会出现排队等桌的一个情况。
0: 是的是的。然后就过去看了一下嘛，然后去完了以后呢看了一下这个环境，我去过沈阳的野人烧烤吃这个烧烤啊，然后去到了以后呢就会觉得说挺吃惊的，因为当时就更晚了，去沈阳冬天刚滑完雪然后返回到室内，应该是已经晚上9:30左右的一个时间了，我竟然要在这个野人烧烤的门口排队，还要排号，我告诉我前面还有2桌。说句实话我很吃惊啊，因为如果说是饭点哈，哪怕就7-8点钟
1: 我都
0: 会觉得说正常嘛，因为毕竟是省会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连锁的品牌啊，
1: 而且还会觉得说2桌算少的。
0: 对，但是9:30了还让我排队。而且这个时候呢我还看到了2楼还有演职人员在进行演绎，
1: 十分热闹，
0: 我就更吃惊了。如果你是那种音乐串吧哈，这个有上面的演员可能是在唱歌，我觉得很正常，但是那种呢是扮成一个野人的形象，然后再拿那个火把在吹，就是吹那个火苗，
1: 喷火。
0: 对对对，然后包括呢还可以跟这个现场的食客朋友们进行互动，所以咱们8:30的喜子我就感觉了好像就是还有一种啊非常大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在。虽然营口现在也是非常棒了，但是咱有啥说啥，可能一些小的烧烤店啊晚上9:30可能人偏少一 点。
1: 是的，因为确实是啊，我们可以来到营口去看一看，等到9:10的时候60%的烧烤店嘛，基本上都会关门，
0: 可能人就少点了。
1: 是的，就会少一些了。所以说呢喜子烧烤他们家这个开的名字里面有疙瘩汤这个新店啊，
0: 对，
1: 可以在8-9点多钟的时候还有这么多的人，所以说也是可以从侧面去印证出来确实是味道不错。而且刚刚嘉旭也是提到了他们家疙瘩汤呢分大份分小份，
0: 对，
1: 在

0: 所有的印象里面都是去到我们的饭店吃的疙瘩汤、嗯、都是这一盆上来的。
1: 对，
0: 那这个大份小份究竟有啥区别呢？
1: 这个小份哈、啊、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那种大汤碗大汤盆，然后两个人呢、嗯、就拿正常饭店那种小碗啊，
0: 小碗去分
1: 食，各自盛了一碗。我感觉我们两个人应该能吃3回到4回，就相当于能盛出6碗到8碗来。
0: 哦，那这个
1: 是够我俩吃的了。
0: 是的，那这个分量确实是十分合适的。
1: 对，而且吃到这个嘴巴里呢，首先我觉得它这个面团它都不夹生。我这个朋友就说了，我四姨啊有的时候在家里烹饪哈，这个面疙瘩呢就有的时候大一点，有的时候小一点，一旦厚实了中间就有夹生的情况
0: 的
1: 发生。
0: 对的，它就有不熟的情况。
1: 对，他说这个个头呢觉得是做的挺棒的，而且我觉得这个面粉可能里边加了一些油脂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烹饪方式，它不是纯白的，它是有点偏微黄金黄色的。
0: 哦，对，我也发现这一点、嗯、就是说外面做的疙瘩汤特别是饭店里面的、嗯、它应该是加了一些就是我们的
1: 油啊，
0: 对，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咱们的粮食啊在里面、嗯、所以说呢吃起来首先口感会更加哏啾一些。
1: 对，
0: 然后这个颜色也跟我们正常吃的不太一样。
1: 是的，而且里边还会说有一些好像鸡蛋花，这我有一点点记不准了，但是记得非常准的是里边竟然还会放黄瓜丝儿。
0: 哎呀，
1: 嗯，
0: 特别的爽口。
1: 对，小份里头是有2只虾的，但这个虾呢它给切成段了、哦、拼出来了以后看是有2只整虾的、啊、
0: 拼出来了。嘉旭，
1: 对对对，
0: 好奇心也是很重的。
1: 然后额外呢上面还有一圈油，感觉好像是那个虾头的那个虾油淋在上头了、哦、所以一喝这个汤啊那个虾味非常重。
0: 是的，所以说呢、嗯、爱喝海鲜粥的朋友们，或者是哎之前没有尝过这一口的朋友们，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对，
0: 因为其实作为营口本地人，疙瘩汤咱们不陌生、
1: 嗯、
0: 虾咱们也不陌生，
1: 对，
0: 黄瓜丝更不陌生、
1: 嗯、
0: 那搭配在一起究竟会创造出怎样的一个火花。而且潇潇也是刚刚经过嘉旭的描述，我脑子里基本上有味道了、
1: 嗯、
0: 但是我还是就是说离咱们吃到嘴巴里面真正的感受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说呢也是被种草了，等到有一天的话也会来到席子烧烤谁家有疙瘩汤的店铺去尝试一下。
1: 是的，额外呢再讲到这个烧烤的本身啊，相信大家合计说你这个挺
0: 光说疙瘩汤了、
1: 对呀、啊、这个挺偏题的，我想听烧烤。那嘉旭确实好长时间也没有吃这个喜子烧烤了哈，点了我最爱的两样，就是一个是七分熟、
0: 嗯、
1: 一个呢就是这个肥瘦小串王师傅大拇哥哈，这个、味儿做非常棒。但是呢他们家的这个七分熟哈，我觉得是啥呢，就是块头很小、
0: 嗯、
1: 是那种非常小串的哈。然后呢我再夸一下他家优点，就嘉旭和朋友两个人呢吃烧烤吃不到一起去，我朋友正常放辣，我是一点辣也放不了。但在一些其他烧烤店呢，有的时候也知道啊，这个有时候烤工师傅一忙，他就一下子全都撒出来了。这个辣椒面呢，说辣也不算太辣。但嘉旭有的时候就比较生气啊，就觉得因为我在点菜的时候我说的非常的清楚、啊，
0: 是的，
1: 而且他也保证他说可以分开。但这个时候呢，额外他再可能拿这个刷子给我涮下去一些，我感觉可能肉就烤老了，
0: 没错，
1: 味就不是最佳的一个风味了啊。所以可能他们家的员工会比较多，所以确实分得很清，辣的就是辣的，不辣就是不辣的。再讲讲其他的串品哈，我吃到一些什么口蘑虾滑呀、啊，包括一些这个大油边之类比较经典的串吧。我个人感觉呢，就是比较中规中矩，就很正常啊，绝对不难吃。但是呢，可能因为嘉旭的一个口味是非常喜欢吃白糖，我品了一下，他们家很多串品是不放白糖的
0: 哦，所以说也是整体属于一个偏咸口的。
1: 对，是个偏咸口的、哦，
0: 没错。那么大家呢，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口味选择啊，来进行合理的一个种草。
1: 对，
0: 刚刚分享的这一家喜子烧烤，疙瘩汤，
1: 对，大虾这个店啊，
0: 没错，
1: 是保利香槟店啊，
0: 是的，是在保利香槟店。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嗯、
0: 因为正好嘛，大家可能会在我们的周末去聚个餐，
1: 对，
0: 像是兄弟聚会啊、姐妹聚会，喝点小酒什么的。咱们在喝酒之前来碗疙瘩汤，热乎乎的，保护一下胃、嗯。
1: 对，然后最后呢，他们家的这个菜品哈、啊，我觉得也很全。我说你们家没有实体的菜单，还是我要扫码自己通过手机去看呢？他说我建议你去我们的这个菜台去菜品去直接点，
0: 嗯，
1: 然后他说你这个新品点亮去看一看，确实串品很多，而且咱也可以看到这个明档的厨房他们在进行一个烹调和烹饪哈，是不错的。最后呢我还发现了人家可能还有点偏融合菜，就是也可以吃这个酸菜炖血肠啊，锅包肉，
0: 哎呀，
1: 就是那些中餐的基础款全部都能吃。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到营口啊，想要尝一顿这个特色喜子烧烤，是推荐给各位的。
0: 是的，而且在里面咱刚刚也是分享了，不光能够吃到特色，咱们那些特色烧烤啊，还有说我们的一些疙瘩汤啊，基本上都会有啊。

0: 是咱们地地道道的一个营口味道，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还是温馨提醒，咱不管是多开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是第一位的。那么开完时间呢，咱们上半场跟大家分享了许多啊，有我们东北的热事儿，也有咱们的一些本地的好吃的。下半场咱们吃喝玩乐继续分享。
1: 北京时间12:30，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6: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5: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9: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8: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9: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1: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0: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2: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播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

0: 4173-1711。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2: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1: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2: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4: 温暖一颗心，
5: 文明一座城。

0: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2: 嗯，好吃。
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面
1: 稀饭
0: 枸杞
2: 米粉，
0: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3: 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嘛？
4: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3: 他
4: 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节目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上半段呢聊得非常尽兴啊，首先和大家分享到了东北超的精彩赛事，下半段呢也是赶快和大家马不停

0: 您提的分享，我们了解到的一些非常多的资讯。那潇潇啊，你最近有没有一些这个被种草的店铺，或者是你来到林口周边的一些好山好水啊？
1: 那这个肯定是有的，最近潇潇也是没闲着。但是呢，其实最近潇潇没闲着，只是连续打卡了一个地方。因为大家可能都会知道嘛，潇潇家是南楼的，所以说呢，对于这个南楼小串这方面是十分有研究的。
0: 对呀，
1: 但呢，之前跟大家分享呢，基本上都是像小兵烧烤啊，包括说小兵对面的那一家烧烤啊。但是最近呢，我也是在小兵的下面哦，就围绕着说转盘这一亩三分地儿，在旁边呢发现了一家叫做小松烧烤的。他们家这个烧烤就怎么说呢？反正我一个朋友的营口人是吃好了，他说觉得咱不拉踩啊，就是说整体的一些喜好更加符合他的一个口味。
0: 哦，是这样子的。
1: 是的。
0: 怎么回事呢？我看潇潇最近啊，就比较喜欢在南楼附近这个吃烧烤，一家一家的挨家尝试。那其实呢，确实咱们有一个习惯，就以前可能吃好的一家店咱就认准他家了。
1: 是的。
0: 但可能这一次呢又给其他家一些机会，发现周围的味道也不错。
1: 而且呢，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确实是由于他家太爆满了，人太多了，我合计别排队了。因为其实呢，潇潇不是属于那种爱排队的，我可能我特别想要吃这个东西，但是有人排队，你让我排半个小时十几分钟，看我有耐心的情况下我能排一排，但如果我特别着急的话我就不排了。所以呢，也是就是机缘巧合吧，发现了这一家。而且这一家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说他们家的营业时间很晚。因为确实是我第一次是怎么知道他们家的呢，是从营口回来跟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正好送我回家嘛，之后他说哎有点饿了，我说我也有点饿了，咱俩去吃个烧烤吧。他说这大二桥的烧烤什么时候，就这个点哪有开的呢？我说这样事儿的，咱俩去转盘上碰碰运气。结果真的发现了他们家，他们家是周围这些店铺里面唯一一个亮灯的，就是小松烧烤。
0: 那进店了以后人多不多呢？
1: 确实是不太多，因为很晚了。我们那天吃饭的时候得后半夜十二点了，
0: 但是那个时候也有人，证明味道还是可以的。
1: 是的。所以说呢，整体的一些品味啊，爆出口味，怎么说，大家有没有吃过南楼小串，就是正儿八经的南楼小串的味道。而且呢，其实潇潇觉得如果开一个烧烤店正不正宗，开的时间长不长，吃他们家的毛豆就知道。
0: 哎，怎么拿毛豆当成一个这个试验点呢？
1: 因为这个确实我也是吃过这么多家店尝出来的，有些可能开的不久的，或者是怎样事的，你看这个毛豆它可能腌的没有那么入味，还有一种夹生的感觉。但是吧，有些店铺因为它开的时间很长嘛，可能每天啊花生毛豆都是烧烤店必须的，每天都在做，熟能生巧。然后呢，这个味道调控的自然就很好。并且呢，其实我也是发现了，可能各个地区的毛豆口味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这个豆子一定不能有那种豆生味儿。
0: 对，
1: 所以说呢，你可能经常会做的朋友们会很好的拿捏这个火候。你既不能太面，
0: 对，
1: 你也不能太脆。所以说呢，这个火候肯定是老手才能够拿捏得住的。
0: 对的。
1: 所以说呢，作为一个烧烤店的话，每天都会做，每天都会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烹饪，那么这个火候自然是手到擒来的。这也是考验一个烧烤店究竟是能够开多少年，它这开的时间长不长啊，从侧面来进行体现的。所以说呢，他们家的整体一个味道，首先我那天晚上落座了，我尝了一下，味道真不错，就是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那种毛豆的味道。然后等到我们点完菜了之后嘛，他们家也是看着冰箱里面的一些食物，咱们的菜品去点菜，点完菜了之后大概就做个五六分钟吧，因为确实是晚上的时候人比较少，都已经后半夜了嘛，人比较少，上菜的一些速度十分快。我们当天晚上是点了一个泡面，因为潇潇有点饿了，想吃点热乎的，点了一个下的方便面，还点了一些油边啊、韭菜呀、包括说肥瘦小串啊，以及说瘦串等等。他们家的瘦串我真的是要夸一夸。
0: 那这个夸一夸，我相信潇潇肯定是觉得和别人家比有很大的一个优势。
1: 对，他们家的一些味道什么说什么呢，调料味不是很重。因为像是我吃到的一些其他的烧烤店，因为确实是这些肉啊会 比较烤的鲜嫩一点，
0: 对，
1: 它可能会掩盖这个肉本身的一个腥味或者是怎样式的、调料味会放得很重，而且也会像是之前我吃的一些店铺，有些店铺会觉得说，哎，我这个烧烤就是吃这个调料味儿、但并不是，他们家是属于什么，我肉味占一半，调料味占一半，融合的恰好
0: 啊，
1: 吃到我们的嘴巴里面呢，就会有一

0: 种，首先会有那种就是咸香味儿，真的是咸香味儿。
1: 嗯，
0: 而且呢，你在吃完这一口的时候，你的嘴巴里也会咬到一粒芝麻，这个芝麻香瞬间就在我们的嘴巴里面爆裂开来，就咸香味儿还有芝麻的香味儿进行融合，再加上肉香，这一口下去十分满足。
1: 我听着潇潇的介绍，我们说句实话，上节目之前还没来得及吃饭哈，就感觉说已经想象出来了这个肉串的一个样子，包括你鲜多汁啊，穿在串上已经在3D 立体的旋转了。
0: 对的，
1: 馋的没招了。
0: 没错，同样还有那个香味飘出来啊。而且呢，他们家其实烧烤肉的品质大家是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的，所以说呢，等到整体的一些肉筋啊肉串啊端上我们的盘子之后，首先这个肉的品质十分不错，一口下去口味也是很好吃的。我毫不夸张地说，我吃了这么多年烧烤，我真的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楼人，他绝对吧在我心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1: 啊，这么高的一个评价。
0: 是的，而且呢，其实我有一个朋友是营口人嘛，他对于南楼人就我之前推荐的一些店铺他吃的不是很习惯，他觉得一般，但是这一家店铺是他我们那一次碰巧去了一次之后第二次他主动要求去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也是可以感受到，确实是里面的味道很不错，很拿人啊，东北话叫做特别的勾人。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想去尝试一下的话，小松烧烤真的是可以推荐一下，地理位置特别好找，就在大家可以搜索南楼转盘。
1: 嗯，
0: 南楼转盘怎么说呢，咱们就正面向转盘，它会有两个分岔道。
1: 嗯，
0: 一个是往我们的左手边走，一个是往我们的右手边走。大家在面向转盘的时候啊，就是面向我们南面的时候，往右手边这一条路去走。
1: 嗯，
0: 就沿着转盘那个边一直往前走，大家首先会看到上海风肉炸串。
1: 嗯，
0: 我之前推荐的
1: 啊，就在那里啊。
0: 对，就在它的旁边就是。而且呢，他们家的一个营业时间也是比较晚呢，大家可以不用着急，大家尽量还是早一点，一直营业到说下半夜2点钟。
1: 嗯，对，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啊，就是可能哎临时起意啊，或者是嘴馋的没招没边儿了啊，
0: 没办法了，
1: 想吃一个宵夜，那可能有的时候吧，总觉得说哎吃外卖呀、啊，最佳赏味期哈、啊，这个尤其拿这个烧烤举例子，
0: 是的，
1: 感觉风味差了很多，大家都知道，就是它热乎的是一个味儿，凉了呢，可能这个油就反出来又是另外的一个味儿了，所以不用担心说半夜吃烧烤啊，不想出去动弹呀、啊，或者是担心出去了以后可能找不到店儿。如果你正好在大市桥南楼附近啊，转盘附近，那么这一家小松烧烤呢，咱们可以跟着潇潇的一个推荐啊试试看。
0: 没错，而且整体的一个价钱真的是比较优惠的，性价比很高。就我们昨天还是前天，我们两人刚去吃过，两个人花了大概70多，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性价比啊。
1: 你吃的多不多呢？
0: 我吃的很多，
1: 很多，
0: 很多。我吃了，我给大家数一下，我们那天都点了什么。首先是一把小串儿，一把瘦串儿、
1: 嗯，
0: 然后一把肉筋，
1: 嗯、
0: 一盘韭菜、
1: 嗯，
0: 还有两个茧蛹，一个王中王，好像还点了一个汤面，点了一个鸡排，然后还点了一些其他的，点了一盘毛豆，还有一些零碎的一些东西，
1: 真挺划算。
0: 是的，
1: 像是一些其他的烧烤店啊，大家也知道，因为人均可能100块钱左右嘛，这些东西听起来也得有150块钱了。
0: 嗯，
1: 结果你这个只要是70来块钱，
0: 70多，
1: 太划算了，太划算了。比较推荐说一些这个实在朋友啊，就是可能平时经常聚会的，
0: 对的。
1: 然后大家也知道彼此，就是咱们出来见面纯是享受美食的，
0: 嗯、
1: 可能并不是说推荐商务洽谈呢，或者可能久别重逢，想要找一个非常安静的
0: 这地方，
1: 慢慢的聊。所以这家小松烧烤呢，就适合大家好好的畅饮，好好的去品鉴美食，然后又可以省钱、啊。
0: 嗯，所以说呢，小松烧烤跟大家分享一下子，给潇潇激动的都嘴瓢。聊了，他们家确实是令我意想不到的一个宝藏店铺，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啦。

0: 松烧烤。接下来的时间呢，嘉旭再和大家推荐推荐这个非常好吃的营口的一些美食吧。其实昨天呢，就是吃了一家这个米线店，
1: 米线店
0: 应该叫米线店哈。然后这个店铺呢，其实就在万达三楼。潇潇，我猜你可能也许没有注意过。
1: 哎，你别说，要是米线店的话，我可能真注意过。他们家是不是做云南米线的？
0: 哎。看来说你真的注意过。
1: 是的，因为其实潇潇在打开之前的一些平台的时候，外卖平台的时候，特别想要吃一口清亮但是里面还有点肉的，结果我一看，哎，他们家是可以的。
0: 对，
1: 因为里面那些像是基本上是以这种酸味为主的，也是云南那边的一个特色嘛。
0: 对，
1: 我就点了一下，确实很好吃。
0: 哎，其实我以为你会猜就是姐弟俩土豆粉旁边的挑馅啊。其实挑馅做的也很好吃啊，他家肉夹馍每次我就爱到不行。
1: 是的，
0: 但是呢昨天确实第一次吃到了阿佑鲜烫牛肉米线啊，像这个潇潇推荐那样的，可能觉得说哎呀挺鲜亮的哈。那因为最近嘉旭呢确实觉得说这个随着一个年龄增长啊，就代谢越来越慢了，然后天呢现在已经说比较炎热起来了，我此时此刻正在穿着半截袖，所以会觉得说不像冬天能把肉藏起来，所以确确实实会想着说不然吃的清淡一点点。而且我最近呢也是看到了，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吃一些虾呀、鸡胸肉啊、鸡腿啊，或者是这个牛肉啊，确实蛋白质含量很高，脂肪又很低。想半天说能够吃谁家，最好再吃点菜叶哈。想到了就是说万达三楼这家阿佑鲜烫牛肉米线，进店了以后呢，我点的就是那种最经典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了，就里边是有一些这个瘦牛肉的啊，而且呢烫的我觉得火候刚刚好，就有点潮汕牛肉的感觉。
1: 是的，他们家对于这个火候的拿捏十分的准确啊，这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之一。潇潇之前也是跟嘉旭一样，我就想中午吃点首先带肉的，因为我觉得不吃肉的话吃不饱，但我还不想吃饭，所以呢我就在各大平台去找，他们家就映入我眼帘了，鲜烫牛肉米线。这一口下去啊，首先清淡味有了，同样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是可以首先跟那个店家发个私信，发一个后台的备注说我想要几片柠檬，挤进去之后味道更好吃。
0: 他们家还能有柠檬呢。
1: 但是这个还是要看根据当天的一个商家的备货的一个条件，
0: 是吧？
1: 对，备货的一个情况来进行选择的。
0: 我是堂食哈，我第一次看到说哎这个米线呢，或者说是我这个面类里边竟然可以加配菜哈。这配菜其实咱们免费加的有啥呢，能加豆芽菜，还能加薄荷，但是薄荷我没尝试啊，因为可能确实很少很少尝试过，我就担心说也不能太适口，而且还造成了一个浪费。但豆芽菜呢就是那种清水煮熟的，一点外味儿也没有啊，而且放到这个米线里头呢就清凉凉的，还有葱花香菜之类的，味道非常棒。
1: 是的，
0: 而且辣椒呢其实像之前小峰哥也品尝过，觉得这个辣椒啊好像还分两种，就一种可能是那种偏辣椒油类的，可能另外一种呢就干辣椒类的，所以无辣不欢的朋友们这个阿佑肯定也比较适合你们。但昨天呢我又额外往里加点这个付费的东西，应该加了两块或者三块钱哈，我忘了，买了一个潮汕手打的牛肉丸，而且吃到嘴里我觉得和火锅店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啊，
1: 那这个
0: 不是冷链的那种丸子啊，可能是那种就是面粉味啊，或者是这个撒尿牛丸里头还有汤汁的，不是，是纯实心的牛肉。
1: 那这一口下去应该十分满足，
0: 对，
1: 而且可以从侧面验证出来整体的品质是不错的。
0: 是，我还额外应该加了两块钱油麦菜。第一次也是说既然有卖菜还可以往里加，
1: 是的，
0: 有点像麻辣烫的那种感觉。还加了2块钱的油菜，就上来了以后真的是绿汪汪的，特别的健康，
1: 满足了嘉旭的需求啊。既想吃到高蛋白，还会有一些咱们菜叶子，
0: 是，
1: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跟嘉旭一样想要清淡饮食的，或者说是咱们正常的米线可能吃的有点多了，想换换口味，
0: 是的，
1: 那么他们家叫做阿佑鲜烫云南米线，真的是可以去品尝一下，里面特色是啥，鲜烫牛肉米线啊，是属于云南那边的一个特色。同样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特别是爱吃那种云南方面的酸辣的，会有一些木姜子酸辣米线，还会有一些咱们的正常的云南肉酱酸辣米线，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风味，可以去品尝一下。那其实嘉旭，潇潇想问你一个问题，这个店铺你是经过别人推荐的还是自己发现的？
0: 这家店铺呢其实有一次是我已经刷到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啊，他就是比较保

0: 家旭呢底下还剩了一点点粉儿，但是菜叶还牛肉确实是都吃光了。
1: 是的，所以说永远不要相信女生的不饿啊，可能只是我们在菜品没有上全的时候我们说不想吃，但上品上来之后真的是哦好好看，觉得好好吃啊，
0: 对，
1: 食欲大开，
0: 这个感觉就来了。
1: 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女生朋友们都是要正常吃饭呢，因为确实是咱们整体的夏天呢、也是来临了，天气炎热起来了，如果咱们本身不吃饭的话，这天气再一热很容易头晕的，咱们不太舒服。那么刚刚呢佳旭跟大家分享的这家叫做阿佑鲜烫牛肉米线真的是很好吃的，因为小小之前是吃过，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口味。我本身就是属于那种我既想要吃点就是特别清淡的，但是我还想要有肉有菜的，所以说呢他们家可以满足我们大部分的一个需求，而且呢里面也会有一些咱们额外的菜品来进行加，大家呢也是可以吃的十分方便十分便捷，选择性很多的。地理位置特别好找，就在万达三楼。

0: 嗯，那么刚刚呢，嘉旭跟大家分享的是阿佑啊，那其实呢，提到云南米线，刚刚潇潇脑子里又突然间崩。跳出了一家，他们家的这个名字也是十分好记的，叫做傣象记云南小锅米线。
1: 哎，这家店没有吃过，赶快推荐推荐呗，潇潇。
0: 嗯，那他们家首先的一个菜品呢，包括说米线里面会有一个特色，就他们家米线里面会加韭菜。
1: 哎，加韭菜，
0: 真的，而且特别的好吃，特别的清亮啊，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里面呢，大家就是把我们的这些米线，咱不管是外卖还是堂食，拿到了手了之后，它并不像我们之前吃的那种传统米线，汤比较浑浊，它属于特别清亮的，可以看到油啊漂浮在上面。像是我们家的一些肉末，或者说是也是咱们的鲜牛肉，或者说是我们的鲜猪肉米线的话，在他们家都是可以的。而且呢，在里面不光是会有说像是韭菜，更是会有他们家应该是那个叫什么我真不知道，但就是一种小豆豆子，像是一种咸菜的小豆子，十分好吃，十分提味，也是会增加口感的。而且呢，他们家啊也是不光会有说刚刚所提到的米线，更是会有说一些麻酱流汁宽粉儿，一口下去，宽粉的 Q 弹加上麻酱的醇厚融合在一起，里面呢再加上一些云南特色的一些调料，又酸又辣还爽口，在我们的夏天吃上一口真的是太爽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感兴趣的话，刚刚所提到的这家傣象记也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然后呢，他们家里面也是可以加柠檬的。如果大家呢想要来进行外卖的话，也是可以打开咱们的各大外卖平台去看一下，每一个像是我们固定的菜品里面都会有一个选项，选项呢他们家呢是会有一些不同的云南风味小料的，可以做不同的口味，像是麻辣口味呀、香辣口味呀、西双版纳口味呀、清淡口味呀等等，都是可以的啊。
1: 对，这么多的一个口味呢，我相信肯定有几个口味能够激起大家的一个食欲啊，咱们也是试试看，可能咱以前吃都是比较常规的哈，就是微辣的、不辣的，或者是三鲜之类的啊，这些味道确实没尝过，也是给这个商家一次机会，说不定呢咱们又发掘到了一家宝藏的店铺呢。
0: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今天下半场一共能跟大家分享的是三家店铺，一个呢是烧烤，两个呢都是属于云南米线口味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品尝一下。同样呢，如果大家最近在我们的营口溜达的同时，会发现一些我们的宝藏店铺是潇潇跟嘉旭之前没有分享过的，可以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营口就要交通之声，后台私信跟我们分享一波的。同样呢，也是欢迎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这是准点的收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看时间。以上就是咱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午后一点，我是九五幺。

0: 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6: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6: 宏泰承诺首尔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红号。
6: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8: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7: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8: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6号星期二。距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开赛还有5天。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5，我是尔东，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5

到六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三到四级。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五到六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会。

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北市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0: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3: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0: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4: 温暖一颗心，
5: 文明一座城。

0: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

0: 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1: 就业是民生之本，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通过 FM 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报失以及失物招领的信息。今天呢，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信息。出租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三楼，面积是71平，3室1厅1卫，家具齐全，月租500。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售房保利香槟花园18层的5楼，89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电家具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售房盼盼路中段商品房77.35平，2楼，2室1厅，院内宽敞，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供暖好，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1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建设学区，拎包记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售房南湖公寓 B 区6层的4楼，面积是75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6层布梯楼4楼，96.53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记住，售价30万。楼下有车库23平，售价10万，仓房10平，售。

价30000，可分开买。同时出售南平里 A3 号楼3单元5楼，面积是115平，302厅1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都是13238242880。售房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期91平，3楼有大平台，相当于1楼带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报失以及失物招领的信息。今天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再来说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下面的时间呢，放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等待其他听友参与到节目当中。

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之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就业空中服务号。那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呢，是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失物招领的信息。今天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再来说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来关注一下就业空中服务号上的信息。郝先生营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招聘服务员两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400到2600，售餐员三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400到26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博文路46号第一食堂，联系电话是18640301582。辽宁世泽暖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招聘产品包装工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打磨工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500到6000。恒暖成熟会计一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4500到5000。世泽成熟会计一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5500到70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工业园气宝工业园，联系电话是15640790080。辽宁易泰科技有限公司招聘铲车司机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800到5000。地址在大石桥市有色金属园区50号。联系电话是13940720811。营口艾斯威特阀门有限公司招聘装配工一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3500到5000。地址在西市区新兴大街西145号。联系电话是13082292900。营口爱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招聘前台服务员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3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光华路6号，联系电话是18904177518。营口盛联电子有限公司招聘机台操作工两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800到4000。清洗研磨工两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到4500。地址在营口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园路45-1，联系电话是15940781626。营口广顺工贸有限公司招聘文员两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200到315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6栋房里，联系电话是13898751215。营口归桥商贸有限公司招聘配送货司机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6000。地址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滨海路南32。

号，联系电话是18141706506。营口合龙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招聘叉车司机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600。地址在大石桥市钢都管理区玉子沟村，联系电话是18741748989。营口恒越物流有限公司招聘的是 A 票司机3名，学历不限，月薪是100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青花大街东112号，联系电话是13130245111。营口嘉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招聘数控车工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6000。地址在道岔子东风市场南行500米，联系电话是18004179979。营口基乐尊健身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招聘前台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到40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建设街74-5号，联系电话是18340687465。营口世达塑胶科技有限公司招聘硫化操作工3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6000。铅膜操作工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000到7000。地址在老边区路南镇高科技开发区，联系电话是18241720299。营口市北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招聘装配工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500到5000。地址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市西市区西园街15号，联系电话是15840773734。营口市欢欣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招聘车间操作工10名，要求初中以上学历，月薪是3500到4500。地址在营口市东升路41-22号，联系电话是13941724811。营口市甜心食品有限公司招聘面包工人1名，要求初中以上学历，月薪是3000到3500。地址在辽宁省营口市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新联大街东1号，联系电话是18740256820。营口市站前区金尊电子元气进厂招聘普工5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600到2800。地址在站前区桂丰园小区10-38号，联系电话是13941786030。营口天福铝业有限公司招聘模具钳工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500到5000。平盘学徒工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普通车工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500到5000。数控车工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6000到8000。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东139号，联系电话是13050631013。营口天元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招聘零工1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到4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西联大街188-5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也就要告一段落了。那聚乐空中符号呢，是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推出的。那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

0: 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渡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播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管已经拥有了多少，憧憬的生活却永远在别处，这或许正是人类的弱点，羡慕别人所拥有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握着别人想要的。从今天开始，做自己想做的，羡慕自己，珍

这个世界上过得好的人，大部分是该吃吃，该喝喝，该打扮就打扮，该读书就读书，追求一定基础的物质，再花钱让自己精神愉悦一下的，接地气，不清新，也不脱俗的普通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抱怨是一种毒药，它摧残你的意志，降低你的身价，摧残你的身心，削减你的热情。抱怨命运不如改变命运，抱怨生活不如改善生活。被送进冶炼厂的都是矿石，出来的却分出了金铜铁和矿渣。凡事多找方法，少找借口。强者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含着眼泪在奔跑向前。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520以金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在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0: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4: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还记得唐僧是怎么介绍自己的呢？他每次都会说，贫僧唐三藏，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取经。这几句话包含了每个人都要问自己的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清楚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清晰自己的人生目标，不管路上有多少艰难和诱惑，都动摇不了决心。于是他成功实现了目标。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结，也许永远解不开，苦涩的滋味只有自己懂，也许永远无法释怀，因为善良，因为责任，因为某种理由，也许永远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只能静静期待，默默守望。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这就叫人生。你之所以觉得时间一年比一年过得快，是因为时间对你一年比一年重要。别因为害怕孤单而相拥，也别因为无从选择而将就，总要有一段路需要你独自走过。愿你是阳光，明媚而不忧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酷也最真实的方式告诉你，坏人很多是因为你自己很弱。一个人唯有强大，才有更多选择的权利，才能做出最有力最有尊严的决定。否则无论你逃到世界的哪个角落，都会发现那里的坏人很多。节目最后我们来听浪花一朵朵，这是任贤齐、光良和阿牛合唱的版本。这里也有一个坏人，会是谁呢？我们来一起分享。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的这个时段我们相约，不见不散。啦啦啦啦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

0: 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知识会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编织物，
1: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4: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套。由营口新闻传播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5: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0: 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期待各位的参与，让我们温暖相伴。最理性的暗恋就是我爱你，但你是自由的，深情而不纠缠。我喜欢你无关风月，我愿你好，即使后来你与我全然无关。
1: 有一天

无论我做过什么，遇到什么，迷路了，悲伤了，困惑了，痛苦了，其实一切问题都不必纠缠在答案上。我们喜欢计算，又算不清楚，那就不要算了。有条路一定是对的，那就是努力变好，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好好做自己。然后面对整片海洋的时候，你就可以创造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

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

最远的旅行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坚强不是面对悲伤不流一滴泪，而是擦干眼泪后微笑着面对以后的生活。听自己的声音，他会告诉你，这世界比想象中的宽广。珍惜今天，珍惜现在，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依然要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锁定收听，也希望你不要走开，接下来的节目更加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三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

0: 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0: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年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在岁月中跋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看淡，心境才会秀丽；看开，心情才会明朗。好听的话别当真，难听的话别计较。从这一刻的海港启程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在海上要漂泊多久才能到一个叫做永远的远方？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爱更重要。一个人懂得感恩，便懂得怎样去爱。感恩之心的唤醒来源于对美好事物的感知。一个人能感受到的美好越多，越知道感恩。所以我坚持美才是人生的救赎。发现美好，感知美好，与美好经常产生共鸣。人生很难不美。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

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体育运动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路程里看你跑了多少时间，人生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时间里看你跑了多少路程。不管你这一程能跑多远，小青都会在这里为你加油。节目之外，我们还可以共同分享生活的点滴。

在2016年12月30号晚上王菲上海演唱会上登台的窦靖童并没有独唱或者是跟妈妈合唱，而是跟姑姑窦颖以伴唱的身份参与了当晚第四首歌《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窦靖童97年出生，这首歌正是王菲当年唱给女儿的。20年后的这一幕，无疑又成就了一段乐坛佳话。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就是这一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相约明天的同一时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

0: 2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轻体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迎你在这个时段如约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哈利波特与密室》中，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校长邓布利多说，让我们成为哪种人的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所做的选择。

再去喜欢一个人，你不想花时间，也懒得再去了解。就好比你的一篇作文即将完成，但老师说你的字太潦草，撕了让你重写一遍。虽然你记得开头和内容，但你可能真的不愿意再写，因为一篇文章已经花光了你所有的热情，而它只差一个结尾。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此时此刻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一段路只要还有不甘心，它就还没有走到尽头。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与你温暖同行。

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所以我也相信，无论我走到哪里，那都是我该去的地方，经历一些我该经历的事，遇见我该遇见的人。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下面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工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0: 看世界由银统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5: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4: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北京时间16: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到中雨，午后转多云，北风14时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17到24度，盖州18到23度，大石桥18到24度，坝一圈17到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北风4到5级，16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见多云的天气，西北风3到4级，20前后转西南风4到5级，16到28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到中雨，午后转多云，北风14时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6: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7: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6: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7: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8: 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

0: 讹利用是所有诈骗犯罪分子欺骗群众的不二法门，非法集资人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许诺给投资者高额回报，不要相信集资初期按时足额兑现的本息，也不要去拉拢朋友同学亲戚参与进来，集资人拆东墙补西墙，用后来的钱还前期的利，跑路是最后的结局。
1: 眼睛被强光照射会出现3秒的失明现象，就像夜晚开车被

0: 车灯照射相当于蒙着眼睛驾驶100米，而这样的现象在我们身边有很多。
1: 合理使用远近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保持安全视线，让我能清晰地看到你。
0: 如果您是司机，请严格要求自己。
1: 如果您是乘客，请提醒身边的司机。
0: 如果您愿意，请转告您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1: 一点点努力，也许就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0: 三侧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严防非法集资陷阱，谨慎投资，保护养老钱的四个小妙招。一，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息保险。理财投资高收益意味着不要被小礼品所打动，不接受新反息之类的诱饵。三，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不与银行、保险从业人员个人签订投资理财协议。四，请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
1: 闪耀不等于刺眼，效率不等于超速，声名不等于轰鸣，独善其身不等于真正的安全。做营口文明好司机，从十件小事做起。
0: 一，合理使用远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
1: 二，开车时不接听或拨打电话，不 QQ 不微信。
0: 三，正确鸣笛，轻按喇叭。
1: 四，不要随意变更车道。
0: 五，路口转弯让直行。
1: 六，自觉系好安全带。
0: 七，高速公路行车匀速驾驶，注意限速。
1: 八，遇到行人过马路文明礼让。
0: 九，儿童乘车配备专用儿童座椅。
1: 十，会车中有障碍物，礼让对方先行。
0: 做好小事儿，为安全。
1: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我们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行驶在路上，如何用会车时友善的灯光使夜色变得更加柔和动人？
0: 拥堵路况下，是否应该多些耐心，让道路因秩序而变得顺畅通达？
3: 深陷车流中，汽车喇叭是否应该只用作善意提醒，而不是宣泄烦躁？让宁静为身边的环境增添暖色。
0: 行驶在路上的我们，真的应该用心来思考一下这些困扰我们并亟待我们去改变的现实问题了。
3: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4: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5: 哦，这个呀，叫盲道。
4: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6: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个叫花机。
4: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嗯，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5: 哎，宝贝儿，不是忙路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4: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7: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8: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
3: 80小时，大

0: 四个月，他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

0: 北疆战过绝美风光，
1: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宠儿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5: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2: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5: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4: 温暖一颗心，
6: 文明一座城。

0: 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1: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0: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1: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地生花。高考蓝丝带，
0: 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

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今天呢是周二，三色方向盘为大家安排的是健康营口，名医来了。今天啊，我们邀请到的是营口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妇女保健门诊主治医师刘思琪。那么请刘主任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关于母乳喂养，可以说这是给宝宝的第一份定制免疫力的好营养。那咱一会儿呢就来聊一聊。17点之后呢，欢迎大家收听的是明白说法。那么17点30分之后也来到了晚高峰时间，如果在路面上您遇到了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希望大家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 YKFM951 YKFM951， 将最新的路况信息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那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一下温馨安全提示。

0: 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本栏目由营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1: 北京时间16:33，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此刻坐在直播间的嘉宾为大家做一些介绍，是来自营口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妇女保健门诊主治医师刘思琪。思琪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和大家来聊一聊母乳喂养啊。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柔软和温柔的话题。
2: 对，
1: 嗯，那首先呢，咱们就和大家说一下，虽然我们作为成年人啊，但是我觉得一提起说，如果你的小孩是母乳喂养长大的，此刻你作为一个母亲，我觉得内心还是有一点骄傲的啊，就觉得我的小孩是吃母乳长大的。那如果说你想想我们的小时候，说哎呀，我妈妈说那时候奶粉哪有啥奶粉呀，都靠吃那点奶水呀，虽然孩子多，但是又吃点米婷汤啥的啊，但是呢你看你们长得棒棒的，也吃了一部分，也觉得非常感恩我们伟大的母亲。所以今天咱们就说母乳，说母乳它到底好在哪儿，它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营养，那其他比如说一些更好的一些奶粉啊，我可不可以代替啊，特别是现在啊，这个奶粉各种各样的所谓营养非常非常多，那么它能不能和母乳是一样的营养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首先啊，我们说一下母乳喂养到底好在哪儿。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经常宣传母乳喂养，也鼓励大家母乳喂养，是因为母乳是宝宝非常理想的食物，它不仅是宝宝的营养来源，更是一种活性的液体。母乳能够为宝宝提供免疫的保护，母乳中富含有丰富的抗体和免疫球蛋白，可以帮助宝宝抵抗感染，降低呼吸道、肠道疾病的发生率。同时，母乳喂养对宝宝的智力发育非常有好处，母乳中的长链不饱和脂肪酸对婴儿的大脑和视网膜发育非常重要。此外，母乳喂养能够增强母婴之间的情感链接，哺乳过程能够促进母子之间的亲密接触，有助于建立母子之间的依恋关系。对妈妈来说呢，母乳喂养能够促进子宫的收缩复旧，降低母亲远期乳腺癌呀、卵巢癌的发生风险，同时还能够帮助妈妈恢复产后的体重。所以母乳喂养对妈妈和孩子来说都非常重要，也有很多的好处。
1: 嗯，其实以前经常听说为啥不给小孩母乳喂养，第一个觉得麻烦，他想睡大觉很累啊。
2: 对对对，
1: 你想啊，是一个年轻的妈妈，以前是从天黑睡到天亮，这种幸福的感觉一下子被一个柔软的小宝宝就打乱了自己的生物钟的节奏，所以就觉得哎，家里那可能还有比如说阿姨也好啊，双方父母帮衬也好啊，那我就如果要是有着奶粉，现在营养也挺好的，那我就不用喂我的母乳了，对吧？但他不知道，实际上母乳喂养刚才您提到了，关键是对您本人非常好。你比如说没有这母乳喂养，您可能说这个子宫收缩的恢复就不如母乳喂养好，你包括说哎呀，你有一天就当然了，就可能是生病了啊，那么你就会减少这种病的这个风险。还有啊，你好几种病的风险都属于我们女性的。另外你倒是不算最重要啊，但你一听也挺开心的，还能帮你恢复体重。所以你表面上看似呢是给孩子提供了一份无可替代的

0: 营养。其实最重要的呢，就是防给我们自身的这种收获是非常大的。
1: 对对对，母乳喂养吧，它是一个母亲和孩子双受益的过程，并不是仅仅对孩子好。当然母乳喂养，母乳当中的活性成分是奶粉不可替代的，然后同时吧，母乳喂养它也为妈妈带来了很多的好处。
0: 对呀，就是这点很重要。如果你知道给孩子喂奶的时候对你自己的好处这么多，你可能就会着重考虑了。因为你想日后等你再生病的时候，你再想找这个阶段是不回不来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要很珍惜。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了哈，说有的妈妈说，其实我还真想给喂，但是呢我担心自己没奶。那这种担心应不应该有？另外你说小孩那么小，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喂是最合适的呢？
1: 关于母乳喂养呢，我们一般是建议三早原则，就是早接触、早吸吮、早开奶。一般是建议宝宝出生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和妈妈进行皮肤接触，让宝宝主动的含接乳头，开始尝试母乳喂养。然后很多新手妈妈吧，总是担心自己的奶量不够或者是没奶，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一般情况下产后奶量是遵循供需平衡的原则，只要坚持按需亲喂，频繁哺乳，身体会根据宝宝的吸吮频次慢慢适配提升奶量，绝大多数妈妈呢都能够实现纯母乳喂养。当然也不用盲目的硬扛，如果宝宝每次吃完母乳仍然哭闹啊，睡眠时间短，或者尿量偏少，体重增长不达标，说明母乳确实无法满足需求。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需要焦虑或者是自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添加一些奶粉进行混合的喂养，这样呢也同样能够满足宝宝的营养需求。
0: 就是你这一看的话，实际上有些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啊。而且你看这个生命就是很神奇，
1: 对，
0: 就觉得他半个小时之后他就真的会了吗？因为如果你有妈妈的这个经历，而且你有母乳，让你是觉得是的，那一刻你觉得这个生命太神奇了。所以你一定要把世界上最好的营养，根本就是再也无法复制的这份营养，你要给你的宝宝来吃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觉得有的年轻的妈妈这个奶水还真的是挺足的。
1: 对对对，有的妈妈的奶量其实是很足的，但是他们主要是新手妈妈吧，就是没有这种母乳喂养的信心。有的时候其实你需要树立一个我能够就是给宝宝充分母乳喂养的这种信心，然后其次就是寻求一些科学的母乳喂养方法，然后这样大多数的母亲其实都能够成功的母乳喂养
0: 啊。其实你不用担心，对吧？
1: 对对对，
0: 没啥特殊情况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请大家相信。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了解一下，说哎呀这个小孩啊他又不会说话是吧，那怎么知道孩子饱了呢？因为我们说就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叫央奶了，这是不是央食了？我都有点忘了，叫央食了是吗？就吃多了吐奶了。
1: 对对对
0: 啊，那说是孩子没吃好呢，还是说我一不小心是给喂多了呢？说这个时候你怎么判断？
1: 首先咱们来说一说那个奶量够不够的这个情况嘛。就是有的时候怎么判断怎么判断宝宝吃奶吃饱了，或者是奶水足不足。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看宝宝的尿量、便量和体重，也可以观察宝宝的吃奶状态。从尿量上来说呢，宝宝一般24小时能够有6片以上沉甸甸的尿不湿，然后尿色的清亮，然后一般都是能够说明宝宝的奶量是充足的。其次我们也可以看看宝宝的便便，一般宝宝出生4到5天左右，墨绿色的胎便会转变为黄色、金黄色糊状的母乳便，而且宝宝的排便规律的前提下，一般都说明宝宝的奶量是充足的。至于宝宝的体重，一般宝宝出生后会有生理性的体重下降，但是大多数会在出生7到10天左右恢复到出生时的体重，之后每周呢能够增长150到200克左右。大家也可以参考中国7岁以下儿童生长发育参照标准，按月对照宝宝的身高和体重的数据，只要宝宝的生长曲线在正常区间之内，而且沿着自身的轨迹平稳上升，就说明喂养是没问题的。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就是容易观察的点，就是宝宝吃奶后的状态。如果宝宝吃奶后能够主动的松口，神情

0: 满足，而且能够安稳的入睡，一般就代表宝宝已经吃饱了。综合上面这些标准呢，妈妈们就能够轻松的放下奶量的焦虑。
1: 嗯，实际上这个呢，我们就觉得这个也是也不用长期吧。就是这个都是你想，现在小猫小狗你都养得那么好，它还一直都不会说话呢，是不是？你甚至说都能够感受到就是它怎么样了，那何况咱自己的小娃娃啊，小婴儿，因为随着它这个表情啊神态它就更聚集了。只要你认真去养育，用心去养，真是用爱去养育，其实很快你就会发现它有没有吃多。
0: 对，因为每个孩子吃奶的表现都是不太一样的，吃奶的时长啊，吃奶的量，甚至于每一次他吃奶的量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妈妈们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关注给宝宝，然后观察你们家宝宝自己的特点。
1: 对，所以大家就是不用着急啊，就是只要你用这个耐心和爱，
0: 对对对，
1: 你去养育你的小孩，实际上你一切都观察得明明白白的啊，没有事儿。另外呢，咱们说这个母乳喂养到什么时候？
0: 一般世卫组织呢是建议纯母乳喂养6个月，
1: 嗯，
0: 然后6个月以后添加辅食喂养到2周岁或者是更长的时间。
1: 嗯，
0: 但是吧，这个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妈妈们的身心健康呢其实也很重要。我们一般提倡的是可持续的母乳喂养，不是单纯的一味追求时长。
1: 嗯，
0: 我们尊重妈妈们的选择，然后尽量呢希望能够帮助妈妈提供一些科学的建议和支持。
1: 嗯
0: 嗯，
1: 好，那么就是我们希望咱们做一个了不起的伟大的母亲啊，我觉得担当起这个角色和责任。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时间过去了，它真的就过去了。
0: 是这样的，
1: 而且这个母子温馨互动的时间真的很温馨。你就想想那个有太阳的午后，然后他要吃点母乳，你刚刚好又有，然后你看他那个嫩嫩的小嘴儿，是不是吸吮着这个奶水？你说你多幸福啊！你这个
0: 是这样的，
1: 你现在还有视频，你记录下来多好，是不是？嗯，所以大家如果要是说有这种担心，就比如说什么宝宝吃多了怎么办呀，我没有奶怎么办，其实现在有很多去可以解决的，比如说母乳不足的时候有针灸的，我记得那时候有针灸的，也有按摩的，但是你不要随意的啊，你需要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还有呢，就是在饮食上也可以调整，咱也不像以前就吃小小蹄儿了，又那鱼啥的，现在其实都是比较科学的，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嗯，另外最重要的，大家可能也看过，当然都是科普啊，就是说你在生气的时候别给宝宝喂奶水，因为你这个气体就这个就好像在身体里你就已经开始运行了，甚至是有人说是你这生气的时候喂奶，那就属于给孩子是毒奶水，就是你千万不要在生气的时候啊就给孩子喂奶水。当然了，作为一个这个宝妈，她始终就是保持愉快的心情，这样你给传递孩子一个是暖暖的爱啊。好，接下来呢咱们就再说一件事儿。实际今天我们今天来科普一下，就是关于母乳喂养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说的是，实际上我们这个部门啊，现在正在忙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是属于妇女保幼保健门诊，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妇女保健门诊就这两天忙个什么事儿呢？咱们和大家说一说，就是城市贫困妇女的两癌筛查。
0: 是这样的，
1: 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0: 嗯，我们这个城市妇女两癌筛查的项目吧，主要是针对于战前西市区那个家庭贫困的这种妇女进行宫颈癌和乳腺癌的筛查。
1: 嗯，
0: 乳腺癌的筛查的主要项目呢，主要是通过彩超啊、触诊啊这样来进行筛查，筛查一部分有异常的就是小姐妹，然后提供转诊去做钼靶呀，最终确诊。然后宫颈癌筛查这个方向呢，主要是提供免费的 TCT 筛查呀、分泌物检查等等。然后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就是病原学筛查，比如 HPV 筛查，这块可能属于收费项目，如果感兴趣的小姐妹呢，也可以就是具体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筛查的人群吧，刚才可能说过，主要是针对于城市的贫困妇女，年龄在35周岁到64周岁之间。如果有小姐妹有兴趣的话，可以向居住的社区要这种免费筛查的名额，然后来到我们单位，欢迎大家踊跃的参与。
1: 嗯，那想问一下，实际上我们在就比如说哈，在做这个筛查的过程当中，因为刚才您提到了是贫困妇女的这两癌筛查，
0: 对对对，
1: 就说 那比如说他怎么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一个符合这个条件？
0: 这个标准一般社区手里会有这样的具体的标准和要求，然后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小姐妹可能需要到社区进行一个登记，了解一下自己符不符合这样的名额。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是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姐妹就觉得，你看叶薇说的是贫困嘛，就是她也想来，但是她基于条件啊，可能还没有走到医院来检查，有还有一些费用，但是通过这次检查她觉得哎呀，就是压在心中这块小石头落地了，可能还真的有的时候是怀疑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就是咱们从五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能检查多少这个多少姐妹？
0: 目前我们是筛查了到目前为止吧，大概是232个人左右。然后结果其实都挺好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那这是一件好消息啊。所以这个好消息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也挺好的。大家只要觉得特别是像你觉得自己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姐妹们，你都可以上社区啊街道去问一问。
0: 对，
1: 然后这样呢你就有了这样的一次机会。
0: 其实在这儿吧，我还是挺希望借助这个机会，就是鼓励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些姐姐妹妹们，如果有性生活的这种，就是一定要定期的进行一个妇科的检查和宫颈的筛查，就是其实就是也很理解大家就是对这个妇科检查有一定的恐惧嘛，然后但是到目前为止吧，就是我们家的这个检查小姐妹们的反馈都挺好的，手法很轻柔，然后也没有什么疼痛，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就是确实是能够帮助大家预防一个疾病吧，然后在早期帮大家进行一个筛查，为大家的健康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1: 那太好了。其实你说到就是这种无痛的感觉啊，我自身也特别就有这样的经历。我觉得好像就像有的医生说，我们这个手法挺好的，这个你放心。确实有很多人，不管是说因为贫困的姐妹啊，说去检查免费检查这个，还是我们自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去检查，他真的就是对这个检查有的时候有一些恐惧。
0: 是这样，妇科检查确实是
1: 这样的哈，是大家都比较理解。那么刚才呢，刘主任说了，说其实是大家的一个反馈啊，
0: 对，
1: 而且这个反馈我觉得对你们来说，还是对于没有去的想去的姐妹们来说，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0: 对，就是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温柔的手法吧，就是让姐妹们心里比较安心，然后就是也是吃一颗定心丸，要不然一想着检查可能也会觉得心里很打怵。
1: 那么最后点时间呢，咱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因为其实两癌筛查，一个是宫颈癌，一个是乳腺癌，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平时呢虽然去检查，但是我想我们还会给他们做一些就是健康科普。虽然我们是检查了啊，没有这个皆大欢喜，但是呢平时我们这个预防是最重要的。
0: 对，
1: 比如说心情上就不用讲了，就任何病那首先都得是都受心情的影响，所以你始终要对这个生活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能量，而且要保持一种好心情。那就是在饮食上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其实吧，我觉得就是宫颈癌也好，乳腺癌也好，甚至于一些其他常见的疾病，这个大多数都是由于自身的免疫力不太跟得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 OK， 那我们可能需要清淡饮食啊，注意休息和睡眠，然后注意情绪的调节，然后适当的运动，对不对？然后这样我们的免疫力起来了，可能对于一些就是外界病毒的抵抗力会强很多，当然我们自身的代谢能力很强，然后这样就是我们也可以远离一些其他的疾病。
1: 所以就是在饮食上也要格外注意啊。
0: 对，
1: 好，那咱们最后这点时间呢向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单位的地址在哪儿。
0: 我们的地址是在清华大街西32号。
1: 清华大街西32号，如果你要是想去我们这里去检查，比如说宫颈的筛查呀，
0: 对对，
1: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妇科检查，我们都是可以的，对吧？
0: 我们这儿有一些电话可以留一下。
1: 那太好了。
0: 然后就是如果有小姐妹想来做这个筛查，或者有一些咨询的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拨打6630987、6620775或者6620760。当然，您也可以关注我们营口妇幼的公众号，上面会有我们具体科室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谢谢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再见。

0: 度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1: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硬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

0: 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0: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1: 北京时间17: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小到中雨，午后转多云，北风14时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17到24度，盖州18到23度，大石桥18到24度，鲅鱼圈17到22度。明天也见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北风4到5级，16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见多云的天气，西北风3到4级，20前后转西南风4到5级，16到28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到中雨，午后转多云，北风14时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3: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3: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 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

0: 准护航，
1: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0: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地生花。高考蓝丝带，
1: 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

0: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0: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1: 法不说不明，理不说不清，明白说法。
2: 北京时间17:10，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每周二三色方向盘为大家安排的明白说法。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的马林律师。马林律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咱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啊，实际上大家可能在网上也看到过这样的视频啊，然后最后恍然大悟，怎么会是这样呢？你比如说啊，就是有一些这个虚假摆拍啊，就是前段时间包括在北京好像有一个视频说的是个盲人啊，在这个盲道上，然后就是被机动车应该撞到了啊，还是被这个非机动车撞到，我有点忘了，但最后你会发现这个是摆拍，就是你会觉得你的这份善良或者是善意好像受到了欺骗。于是呢有人说，其实我们除了生气这个是摆拍，其实最让我们就是难以理解的不能释怀的就是，如果真的有一天有个残疾人需要帮助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在那个当时还要去分辨真和假呢？所以今天就涉及到一个事儿啊，就是这种虚假摆拍是不是可能构成犯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请马林律师和大家来说一说。
3: 就大家有没有被骗过哈、其实我真的是有被骗啊，我真的有骗，就是我在看这些视频的时候，包括这个前面说这个盲道上这个女孩被撞的这个啊，我当时以为是真的。然后还有一个，就大家就发生在我们辽宁的，我估计很多这个朋友应该也都刷到过啊，就说那个小女孩被离异父母双双拒收那个打车的那个。
2: 对对对对对，当时觉得好残忍呢、就是那种感觉。
3: 对、那个也上了那个央视的那个新闻了啊、然后呢是就发生在咱们辽宁，说也是说好像是沈阳的，说一个小女孩乘网约车、然后说这个应该是妈妈给送上车了，然后到了目的地，然后爸爸那边拒收啊，拒解，然后问说怎么办，然后就爸说反正我这边打麻将的，我这个肯定接不了、然后那边司机又给妈妈打电话，妈妈说那我不管，我孩子我已经送去了啊，我不能再管了。然后最后那个司机说那咋办，说我带你去吃饭吧。整个这个过程我真的是相信了，因为我看的时候他没有任何提示你说我这是在拍一个情景啊，拍一个故事啊，一个标签没有，而且就是非常的生活化的一个场景，然后就会让你就相信。那么我信了，很多网友其实
2: 都信了，我也信了，因为我也看到了。
3: 对、信完了之后然后怎么样呢？点赞10万多，
2: 对，
3: 转发2.5万，当日就冲上了全国热搜榜。

0: 好了，那大家都信了，都认为是真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热心群众就要发挥我们的热心群众的作用啊。那你父母不管孩子能行吗？
1: 嗯，
0: 不行。怎么办？艾特相关部门，来，相关部门你得处理这件事儿。
1: 嗯，
0: 于是就开始，因为这条视频的覆盖面非常广啊，
1: 对，
0: 就之后就开始有群众就开始打举报电话，这个时候就有相关部门就接到举报了，说就存在说这个小孩没人管啊。 你是公安机关，你是什么部门也好，是妇女机构什么呀，你快点，咱们得对这个孩子赶紧去联系啊，对，展开这个救助工作呀。
1: 嗯，
0: 啊，网友都觉得小女孩很可怜呢，啊，这以后得怎么办呢，何去何从啊，父亲管还母亲管呢，啊，为她今后的生活非常的担忧。那么相关部门在接到了群众的各种举报电话之后，肯定是第一时间，那你就得马上就得联系你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找到了这个发布视频的这个账号，叫什么沈阳网约车靓仔啊，这么一个账号，就找到了这个 emo， 然后找到 emo 之后进一步核实这个视频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为什么下架？假的。所谓假的是什么呢？他就承认了，他说这个小女孩啊是我自己朋友的孩子，这个视频当中出现的这个一男一女的这个声音啊，是小女孩的父母啊，但是呢是他的朋友啊，也就承认了这个视频啊就是自己编的段子。那我们就会发现好多所谓的这些摆拍的视频其实都在以我编的是个段子的这种角度发到了网上来，那么包括其实刚才咱们就说的那个盲道上的那个女孩被撞的那个，我那个下意识我也相信了啊。为什么相信了？因为我们现在就从我们这个平时的生活当中啊，确实有一些骑车的也好，或者是走路的也好，在走这个盲道的时候，因为我们说盲道肯定是先优先盲人，这是肯定的啊。但我们可能生活当中也不会时时刻刻都遇到说有盲人在盲道上走，在没有盲人在盲道上走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有一些其他的行人可能在这上走，所以我们就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撞到了盲人可能是真的会发生的一件事儿，所以大家又相信了。那么一经过调查发现这个什么，这又是假的，这个所谓的盲道上撞了盲人然后就不管了就走了，这个视频又是所谓的我编了一个段子发到了网上。还有那个最早的就是挺引起大家热议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记得啊，就说把那个什么寒假作业丢巴黎了那个
1: 啊，还有前段时间那个榴莲，就是有一个怀孕的那个女子，然后这个孕妇她买了这个榴莲好吃的，就是买这一堆水果吧，200多块钱，
0: 嗯，
1: 然后她老公就发火了，说你一天挣多少钱呢，你这么吃，然后这个女的一边吃就一边哭，说我一天照顾家，说我自己买这个点水果我怎么了，完她俩就这，最后这个男的说撑死你。然后第二天呢，就第二天又有一个啊，紧接着就是这个女的就是自己就私自决定了，就说这个孩子我不想要了，应该是3个月吧哈，然后这个男的就说你跟我说了吗，你跟我家商量了吗，她说我没什么可商量，因为我觉得你没有资格做父亲啊。然后就这样，就是你想想任何一个人特别是女性朋友看到这样的视频，就是那种情绪上你就会马上他就给了流量，
0: 嗯，
1: 但是第三天啊，这第一天第二第三天这个视频就下架了，
0: 下架，嗯，
1: 说是假的，嗯，所以当时你就会觉得虽然它是一个公众事件，但你就觉得好像被固定的某个人被骗了，
0: 嗯，
1: 你真的就有一点你恍惚了，我是谁，我在哪里，我为什么要相信他，
0: 嗯，
1: 就人们对这个社会就是更多了一些质疑，所以我们就在想说你像这种情况下他们是不是都犯法呀，
0: 嗯，所以其实这个点就在这儿，说这个界限到底在哪里，
1: 嗯，
0: 就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博主他就是什么为了追逐流量，他就会使用一些虚假摆拍的现象。那么到底是我们说这个摆拍的合法的界限到底是什么，其实啊就好多人可能也许从作为博主那个角度他觉得说哎呀那人家编个段子人家发到网上博流量不可以吗，
1: 嗯，
0: 好，那我们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当中就明确了这个自媒体，所谓我们现在说自媒体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拿一个手机拍发上去叫自媒体，自媒体发布信息是不得无中生有的，不能断章取义歪曲事实，不得以拼凑剪辑合成伪造等方式影响信息真实。所以我们自媒体如果在发布一些含有虚假情形的剧情演绎的内容，我们说可不可以，可以，你可以有一些剧情演绎。我们还说现在有很多博主那个挺大的那些博主他们都是那种演绎好多个角色演了一个小短片哈，那种剧情演绎那种你一下就能知道他肯定是

0: 做的剧情演绎啊，可以进行剧情演绎，但是平台是要求什么？要以显著的方式标记虚构或者是演绎的标签儿。所以换句话就是说，你即便是摆拍的内容，你要什么？你要进行一个标注，你要去明确了我这是一个剧情的演绎。
1: 所以你看到很多视频上面就写着这个是娱乐，仅供娱乐，
0: 对
1: 啊，是演绎，剧情虚构，
0: 对，
1: 嗯。
0: 那好了，那说那我是不是我只要标上一个所谓的一个摆拍啊，我是这个演绎的，我是虚构的，我就可以什么都可以上去呢？其实也不是，我们还有进一步的，就虽然说我们要求你相关的内容必须要标注，但是你内容本身你还要处于一个合规的一个状态，你才可以进行一个上传。我说什么叫合规状态啊？为什么说我们前面说那个盲人那个被撞了，包括说那个小孩父母据这个据接的这件事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影响，就在于如果你的内容实施了一些编造虚假传播的信息，而且还扰乱了经济和社会秩序，就不能够免除法律责任。所以其实我们后边那个就是那个小孩就是拒接的那个最后那个案件，是我们应该是苏家屯的警方联系到了这个就是这个当时那个博主啊，那个伊某之后呢，在经过调查了之后，是对他以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对他进行了行政拘留的啊、哦，也就是说并不是想当然说啊好，我批评教育你一顿，你把这个视频下架了就完事了。因为这些视频当中的一些自导自演的，并且一些带有一定的舆论导向的东西，它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社会秩序了。就好像为什么说大家都开始就打电话了，就开始给这个相关部门打电话说你快点管一管，有这么一个事儿。他你这个内容，你当你没有标注之后，或者说即便有时候你标注了，你标注的不清晰，或者有人当真了，你的内容本身在价值宣传上就有偏差的情况之下，你仍然内容本身就不合规，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在这种情况之下仍然可能会受到我们法律的这个违法的情况。你像我们这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网络信息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当中就有，如果说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在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社会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是可以以寻衅滋事来定罪的。那这是构成犯罪的。那你说不构成犯罪呢？我们行政处罚仍然是在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仍然是造成了社会公共秩序混乱的，可以以寻衅滋事进行行政处罚。也就是说你如果说没有严重到刑事犯罪的这种程度，我们说一个视频当中可能还会构成一个治安的处罚，就像那个伊某就是发布那个小孩被拒的，最后就是被苏家屯的警方进行了一个治安的拘留的一个处罚。所以我们在这种所谓的这种博主说为了博流量在演绎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第一个就是有时候摆拍它并非是简单的一个场景的展示，它是可能就会有一些宣传信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会达到一些公众的一个影响。那么第二个就是你摆拍的目的，你这个目的编造与事实不符的一些情形的话，它可能就不是说单纯的说我展示一些环境和人物了，你可能就会带有一定的舆论的引导，这个价值观的一个走向。那么还有就是更重要就是，如果说你仅仅标注了一个摆拍，那么在你的内容当中存在一些违法的一个情况，还是有可能构成这个寻衅滋事的这样的一些行政的一个处罚的一个问题。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就是一些博主啊，不能说单纯的说我为了博一个流量，然后我就去绞尽脑汁去想编了一些段子，然后去发布到网上，引起这个所谓的公众的一种关注。那么这种关注本身其实在给你带来流量的同时，它本身就是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我们可能说有一些说，哎呀，那可能这种所谓的编段子演绎的，可能很多博主都在这么做。为什么说有的人被处罚了？哎，那怎么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发了他没啥事儿？没啥事儿就什么，他可能本身那个话题的热度不高，然后这个引起的社会关注度不够啊，可能没有太多的人去点赞去转发，并没有造成社会上的影响面，不代表他那个行为是可取的，可能他没有达到扰乱社会秩序的这种严重程度。而你的这个视频被这个 推广了，然后大家都关注到了，然后它就产生了社会。

0: 影响，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所以并不是说某些行为说他有没有被处罚而去判断他是否合法，而是说他的行为本身其实可能就是违法的，但是由于你的这个社会秩序的关注度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之下，你没有被人家可引起注意。当然有的时候可能在平台审查的，你今天可能你觉得传上去了啊，你好像觉得没啥事儿，可能过两天平台审查出来了，发现你这个是有问题的，人家平台可能就给你下架了。那么还有一些啊，我们说这个在这个虚假摆拍这一块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在视频当中一个比较重要，就是利用 AI 的这种工具制作或发布一些不实的信息，这个也可能会引发一些法律的后果。因为我们从民事这个层面来讲，就是这种所谓现在用的 AI 啊，它很有可能会侵犯到他人的一些名誉权、肖像权，包括说可能还涉及到一些什么企业的商业信誉等等，这种侵权你就需要作者你肯定要删除视频，然后还需要道歉呢，并赔偿相应的损失。所以这是我们 AI 的这个发布所谓 AI 的这个信息的侵权。而且大家我没有那个仔细去研究过那个 AI 那个技术哈，但是我会发现就是有一些我们的 AI 的视频和广告，你会发现大家都用了同一张面孔同一个脸，可能是有一些 AI 的面孔可能是在公开的授权范围之内啊，这有可能。因为我会发现很多有一些大牌的广告好像都用这张脸在做这个 AI 的这个视频啊，但是有一些我们明显就能发现这个 AI 的是短剧也好是视频也好，它就融合了某些明星的面孔，就我们可能一看哎，这个形象太像某某某明星了，
1: 但是它不是，
0: 对，但是它不是。所以呢，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侵犯肖像权的问题。如果这个明星并没有对你发布的视频进行肖像的授权，没有允许你使用他的形象进行 AI 融合的情况之下，其实就是侵犯了肖像。包括说我们有时候做的一些 AI 的一些视频当中，可能会说什么小时候的回忆啊，或者什么以后的什么发展，你可能无形当中都会对某一些企业某一些产品进行侵权，这都是要注意的。另外从我们这是从我们民事的侵权的角度，从我们行政的角度，如果您使用 AI 去散播一些虚假的谣言呐、扰乱这个网络的公共秩序，它仍然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的。并不是我们说哎，我用的 AI 我没有什么真人演绎，我现在 AI 什么大家都在用 AI 我就可以放宽了，不是的，就 AI 仍然它是受我们的管理的范围之内。如果你 AI 的视频当中仍然是存在一些虚假谣言呐、散播一些不实信息的，它仍然是会被行政处罚，那包括也有可能会被一些这个平台采取相应的这个禁播呀、什么封号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处置。那如果说是情节更严重的，就还是我们说你更严重的构成刑事犯罪的，那你可能就构成寻衅滋事罪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犯罪。而且大家还要甄别，就是现在还有什么 AI 用 AI 实施诈骗的，这些更是要以前感觉好像用一个 AI 好像说我们稍微对网络有一点了解的人可能通过一些声形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就能分辨出来这好像不是真人挺假的，但是随着现在我们的技术推广，可能就仅仅是一年半年的时间，我们现在就能发现就有一些 AI 短剧，你就会发现 AI 的技术已经到了这么成熟的一种程度，可能有的时候在实施一些诈骗行为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正常人或者是年轻人经常接触网络的人都不能够分辨对面的那个到底是本人还是 AI 的。我们还有一些网络什么小伙什么 AI 什么把自己弄成美女然后这个什么诈骗款项，所以这里面就是大家就是一定要仔细的，就从我们作为这个浏览视频的角度啊，包括说我们在进行一些其他的视频的活动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去分辨一下它的这个真假的问题。
1: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首先他说是违法的，当然我想我们每个人也要从自身做起，因为其实很多人也是比较喜欢自媒体的，比如说在自媒体上发布一些段子也好啊，或者是这种长视频短视频也好，我觉得还是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啊。今天我们讲的是个案例，但是由于我们每个人都在人人都在参与这件事情，所以也不要到时候真的法律找到我们觉得我做一个无知的法盲，对吧？这也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普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特别感谢您马林律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8: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鹅，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6: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2: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6: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8: 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北京时间17:40，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营口主城区部分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怎么样啊？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在下班回家路上把您遇到的路况第一时间跟我们取得联系，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如果拥堵比较严重，或者是什么地段有交通事故，大家呢在平台上把这个信息呢给我们写得清楚一点，然后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把信息传递给营口交警，交警也会啊及时的到现场进行处置。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万达十字路口啊，这个是咱们营口市区内主要的交通路口，也是一个重要的枢纽啊。来看一下，目前呢，渤海大街方向东西方向现在是左转绿灯放行，南北方向市府路方向车辆呢不断的向路口进行聚集，车辆比较多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呢，雷恩寺公园呢是文化那个民俗活动，因此呢，这个汇滨路啊现在是禁止通行的状态，再加上呢二线兴大街南园寺北门附近现在是交通管制，所以呢有很多的车辆都分散到了三线渤海大街。晚高峰已经到了高峰期了，各个路口的车辆呢通行都是比较的这个复杂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显示啊，渤海大街从西向东左转方向往市府路往北方向，尽管有些车呢已经是左转已经过去了啊，但是停在路口说明什么呢？说明往北行方向，也就是华联大酒店方向，现在这个车呢堵的是比较多的啊。南向北市府路方向现在也是这样啊，很多的车辆都汇聚到了路中间了，不能够正常的通过。

如果这个路中间的车辆呢，就是南向北或者是北向南啊，没有完全通过的时候啊，尽管东西方向绿灯开始放行，建议啊各位车主朋友，你也不要着急往路中间走，尽管你前进的方向是绿灯。一呢是您过不去，二更加增加了这个路口的拥堵啊。你看，必须保证啊，已经到了路中间的车辆，就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呢，通行完毕之后，这个东西方向才可以正常的通行。哎，我们发现啊，这个大双新玛特的西南角有辆大公交啊，现在为什么没动呢？这辆公交车

我发现了，好像是他前面有两台车啊，一辆是白色的，一辆是黑色的。黑色车上的人员怎么下车了？后面就堵住了。哎呦！黑车开始挪动了啊，路口不能停车呀。好，白车呢？白车也动了啊，刚才是发生了什么事儿？不太了解啊。这样的话呢，所以这个市府路啊，这个大长新玛特路口南向北方向，刚才有几台车没有正常的北行，是因为大公交停了。大公交停的原因是前面有一辆黑车和白车，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还好两台车已经驶离了现场。啊，我们现场也有交警在指挥啊。现场交警指挥啊，司机可以不用看信号灯啊，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就可以了。第二个是我们经常关注的一个路口，就是红旗小学的门前啊，孩子们都已经放学了，所以呢路面交通恢复正常，车还是比较多啊。

微信平台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在上面给我们留言啊，看看您行经路段的车辆通行情况怎么样。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YKFM 九五幺 YKFM 九五幺。

来，我们再看一下新华路楞严寺的制高点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呢，咱们文化民俗活动呢，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新华路啊，还有新兴大街啊，围绕着楞严寺公园这个三条道路呢是临时的交通管制，机动车不能通行。现在还能够看到三三两两的市民呢，抓紧今天我们知道是晚上10点钟，这个活动呢全部结束，所以还有很多市民呢抓紧这样一个时间啊，到现场去转一转啊。

双星圆的制高点显示的是二线新兴大街，从东向西。现在呢，华联大饭店往东方向车辆相当之多啊。

这个路口呢也有这个交警进行现场的这个指挥。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华电大饭店的这个入口啊，东向西和西向东呢是限时左转啊，但是现在呢是临时交通管制，所以在交警的指挥之下呢，车辆可以啊进行这个左转。

现在新兴大街从华联这个路口往东呢，到这个是格林大饭店吧，门前这个车呢都已经排满了啊。

0: 眼睛被强光照射会出现三秒的失明现象，就像夜晚开车被车灯照射，相当于蒙着眼睛驾驶100米。而这样的现象在我们身边有很多。
1: 合理使用远近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保持安全视线，让我能清晰地看到你。
0: 如果您是司机，请严格要求自己。
1: 如果您是乘客，请提醒身边的司机。
0: 如果您愿意，请转告您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1: 一点点努力，也许就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0: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朋友们，网络空间呢是我们亿万网民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呢天朗气清，生态良好，也是广大网民的共同期待。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啊，要对网络乱象敢于亮剑，坚决打击，铲除它滋生的土壤和条件。那么近些年来啊，网络谣言借助社交平台快速传播，部分谣言呢借助 AI 合成、移花接木等手段编造虚假信息，篡改事实，误导群众，扰乱了网络秩序和社会稳定。为了有效地遏制网络谣言，深入贯彻落实公安部统一要求和部署，从2023年以来呢，咱们辽宁公安机关呢组织常态化开展打击整治网络谣言的专项行动。特别是从2025年以来，我们全省公安机关呢网安战线聚力攻坚，依法亮剑，通过对相关违法犯罪打防管控一体推进，持续加大全链条、全平台、全领域打击力度，重拳惩治了一批造谣传谣违法犯罪行为，并且呢同步开展了平台综合治理和普法宣传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们现在生活在网络的世界啊，每天有大量的这一些新闻的一些信息啊，鱼龙混杂啊，充斥在我们的手机啊包括电脑当中。有的时候啊，这些信息呢真的是不明真相的朋友啊，容易呢陷入其中，而引发了一些社会的这个秩序的紊乱。下一步啊，咱们全省公安机关呢将会持续推进打击整治网络谣言的专项行动，坚持打防管控宣一体推进，始终保持零容忍的态度，依法依规打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要全力维护社会安定啊这个秩序。公安机关呢也向广大的市民朋友、广大的网民朋友啊，发布了一下就是如何辨别和防范网络谣言的三点建议。第一个呢，就是核实信息来源，在转发任何信息之前呢。

务必要检查它的来源是否可靠啊，优先选择的是官方媒体、政府网站或者是权威机构发布的内容，避免轻信和传播来自于不明来源或者是个人社交媒体的信息。有些年龄比较大的朋友啊，可能对这样的一些防范的意识并不是很强，发现了一些网上发布的一些信息啊，就以为这是真实的，于是呢他也是善意的转给了其他的一些好朋友，甚至呢在朋友圈当中也进行了发布，结果这些信息啊可能不是官方的信息，也是不实的信息啊，造成了这个谣言的传播和扩散。所以呢咱们刚才跟大家说了啊，转发任何信息之前务必检查它的来源是否是可靠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保持理性的思考，对于那些情绪化、夸张或者是带有强烈煽动性的内容要保持警惕，理性分析信息的逻辑性和真实性，避免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做出冲动的转发行为。第三一点呢，就是举报谣言线索，如果发现疑似谣言的信息呢，您可以通过平台提供的举报功能进行反馈，帮助平台及时的处理一些虚假内容，如果发现涉嫌违法犯罪这些线索，应该积极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我们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

您平时在吃饭或者是住酒店的时候啊，是否遇到过商家以这个小礼品啊、优惠券呢、啊、作为交换，索要五星好评呢？还有人呢遭遇的这个事情啊更加夸张，明明已经结束了旅行回家了，依然接到了借着回访名义索要好评的电话，商家一句说麻烦呢您给个好评。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到底构不构成骚扰呢？这个有法律专家也说了，说酒店呢借回访名义要求写好评，有可能啊会构成侵犯隐私、骚扰、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违法行为。您正在忙得不可开交，突然有个电话打进来了，原来呢是您住过的酒店电话回访，好话说了一大堆，最后呢露出了狐狸的尾巴，先生，哎，您能不能给我们店一个好评呢？消费者这个没直接挂断电话啊，忍着，如果你的酒店的服务真的是令消费者满意，早就给你好评了。我们说每个人的精力和时间呢都同样的宝贵，有的时候啊商家追着要好评的行为呢已经严重的扰乱了咱们消费者的正常生活，但是商家仍然是死缠烂打，殊不知啊这种商业骚扰已经涉嫌违法了。首先呢，经营者以什么返现呢、红包啊、卡券呢等等方式诱导用户做出指定的好评、点赞、定向投票等互动行为，已经涉嫌违反了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当中的相关规定。其次一点呢，就是民法典当中规定啊，说自然人呢享有生活安宁权，商家以电话、短信、即时通信工具等方式索要好评，就涉嫌侵犯了咱们消费者的生活安宁权。另外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也规定了，说禁止经营者在没经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向消费者拨打商业电话。我们说消费者预留电话是为了保障交易和服务流程的顺畅，便于后续反馈和售后沟通，而并非用于接收商家营销，更不是为了承受商家骚扰式的索要好评。当然了，商家好评焦虑的背后呢也有现实的无奈，有些平台呢把这个好评啊当成了商品或者是服务的重要标准，好评多评分高，店铺呢就排在首位，好评少评分低，就会呢被压在底部，消费者看不见。所以呢商家的好评焦虑啊我们表示理解，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龙，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首尔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

0: 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5: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4: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5: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到中雨，午后转多云，北风14时前后转为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7到24度，盖州18到23度，大石桥18到24度，鲅鱼圈17到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北风4到5级，16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北风3到4级，20时前后转为西南风4到5级，16到28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到中雨，午后转多云，北风14时前后转为西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到中雨，午后转多云，北风14时前后转为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7到24度，盖州18到23度，大石桥18到24度，鲅鱼圈17到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北风4到5级，16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北风3到4级，20时前后转为西南风4到5级，16到28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到中雨，午后转多云，北风14时前后转为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

众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0: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1: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0: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1: 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0: 北京时间1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大家好，我是海南。
0: 就是每一个省市在宣传自己文旅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口号，像我们天辽地宁，对吧？
1: 对啊。
0: 哎，然后呢，那你看啊，山东就是好客山东欢迎你，是不是？然后呢，是上海有情，天辽地宁欢迎大家呢来辽宁。
1: 对。
0: 然后
1: 周末到河北。
0: 这么近，
1: 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
0: 是不是？咱们先把辽宁应该再说一遍，
1: 对，
0: 是不是？
1: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

0: 行不行？
1: 说辽宁，说辽宁。
0: 不是，咱们说嘛，我知道的多。
1: 东北三省，你知道多，你再重复一下重点，重复一下。天辽
0: 地宁。
1: 山海有
0: 晴天，天辽地宁。对。
1: 然后这两天东北超也是东北那么酷，是不是？
0: 对。
1: 你就感觉很亲切啊。
0: 对。
1: 但是其实我
0: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贼酷。
1: 其实我们感觉到，实际上一个城市，就我们所在的城市，包括省，实际上是由这个省里面或者市里面的每一个人，我觉得是文明城市的名片。
0: 对，
1: 可能会因为一个事情啊，一个很温暖的事情，就会带动这个省或城市的文旅，或者是这个城市的温度。你看啊，这两天就是我们在这个媒体上看到说，好客山东是有点东西的。
0: 就是人那个口号喊完之后呢，他是有原因的。
1: 哎，这个不是
0: 为什么要好客？
1: 对，为什么好客？就觉得这个人很热情。
0: 山东人嘛，
1: 咱们要是上谁家做客的话，你看这家就是有点微冷哈，你不会隔着心，你都想心都寒了，下次我肯定不来了。但是你觉得，哎呀，你吃完拿点走，你下次再来，你就一直给你送老远老远的。
0: 好客
1: 嘛，就觉得就是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对吧？你就会觉得心里特别暖。你看这个暖的是啥呢？为啥说它比较火？好客山东还是有点东西的，就是有一个游客啊来山东，然后呢来到了一个饭店，这个饭店吃饭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菜不太合口。说有点咸了 按理说像前段时间咱们在看的这个新闻说的是海南这个皮皮虾好像有点贵啊，然后结果这个老板一股火，当然也有基础疾病啊，就是上火，是不是很遗憾，对吧？这个结果。
0: 对。
1: 那么你看人这个老板啊，就是这个酒店的老板还是饭店的老板，他咋说的呢？说哎呀，你这个说怎么的，有点咸，菜有点咸，他是南方人啊，没有事儿，你猜人咋的了？按理说你哪个菜咸，是不是
0: 咸了的话给你重炒一份？
1: 对，一般大多数的操作是不是就给你重炒一份？
0: 重炒
1: 一份，
0: 如果淡了的话还好，回下锅放点盐。
1: 其实我觉得比较温暖的做法就是这个菜咸了，或者说你包括有点坏了
0: 啊，
1: 说这个菜首先
0: 坏了是不行，
1: 对，坏了肯定是得赔钱，是吧？那我一般的饭店都说，那我给你换一份就觉得没事了
0: 啊，重炒一份。
1: 有的饭店就是我给你重炒一份，这份不花钱我觉得这个已经做到挺好的，
0: 挺好了。
1: 就这个我就免了啊，免单了，但是我还给你重炒一份。如果是我就是饭店这么操作的话，我会觉得挺温暖。但是你知道山东这个老板怎么说的？
0: 咋说？
1: 没事儿，
0: 咋了？
1: 我全额给你退款。因为它是整体这个口感就是都有点咸
0: 啊，
1: 然后给退款
0: 啊。
1: 当时啊，你知道这南方的客人咋说的？
0: 咋说？
1: 说哎，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哈，我就是我们吃菜比较淡
0: 啊，就南方的
1: 觉得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稍微有点咸了，我就反映一下啊。当时你知道人家老板怎么说？
0: 山东的老板是吧？
1: 山东的老板
0: 咋说的？
1: 人家说哎，没事儿。你这来一趟是不是挺老远的？别不开心啊！别因为我们家吃的这顿饭有点咸了，你不开心啊？感不感人？故事到此可以结束。
0: 可以啊。
1: 后续的故事大家可以脑补。但是他上了热搜了
0: 啊！
1: 就是在山东，你可以说菜不好吃
0: 啊，
1: 但是你不能说人家人不行啊。
0: 明白，明白。那后来这事儿怎么处理的？
1: 后来没有啥处理的，就是人家那个顾客就觉得不好意思，但是觉得很感动。那实在你要退了就退了，对吧？这个他没有说什么情况，他就是要把这个老板说一下，说这个山东好客，人家是有点东西的，
0: 明白了，
1: 顺便说一下
0: 啊，表扬一下山东人。
1: 对，但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也觉得非常感动。我觉得一个城市的文旅，你说大张旗鼓的宣传，哎，来到了你这个城市，很可能我们常常说出租车司机是城市的名片，难道我们就不是吗？我们也一样，
0: 每个人都是。
1: 因为比如说你遇到了外地人，他不会在脸上贴着我是外地人哦，我来到了营口，你得对我好啊。实际上比如说问个路啦，包括特别是做
0: 餐饮啊、住宿啊、服务行业，对，
1: 就是你是怎么处理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之间就是可能他不满意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直接就体现了你这个城市的温度。
0: 没错，
1: 也体现了这一个城市人的这个温暖。
0: 没错，
1: 就比如说刚才我讲说，哎，有一天其实我吃烤串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家豆皮是现做的，是吧？应该是非常好。我说你尝尝，我怎么觉得有点淡淡的酸味呢？完结果他说，哎呀，真的是有一点，给你换一份啊。
0: 哎呦，
1: 是，但是我看完这个，我就觉得，其实当然了，可能就是当时我也没有什么反应，就确实，那你不换一份？如果是我是老板的话，这个我不要钱了
0: 啊。
1: 然后呢，我给你再换一份好的。
0: 你看看，
1: 就是我下次我就完全忽略你这次就是不满意的这种感觉。
0: 明白。
1: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山东的老板人家是做了天花板级的，就整个一桌我都给你免单。
0: 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啊，
1: 很感动啊。
0: 对，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些。

0: 小事啊，就是特别多，在网络当中都被曝光，不管是这个新闻也好，还是一些短视频也好啊，它可能就代表着一个当地的一个怎么说呢，文旅的一个特点吧。你看以前啊，动不动在网上就有一个游客啊，到了一个地方结果吐槽，
1: 对，
0: 说怎么怎么如何如何，然后这个短视频如果被发布出来之后呢，你看底下评论说，哎呀，什么什么地方文旅半年又白干了，
1: 对，
0: 是不是以前，
1: 对对对对，
0: 哎，对，就是怎么说，现在越来越让我们感觉到啊，就是每一个生活在咱们这个城市当中的市民朋友，你就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形象
1: 对
0: 大使，是吧？
1: 是的，
0: 因为你的一个疏忽，或者是你的一个不经意，或者是你的一个不文明啊，或者是不讲规律的一句话，
1: 对，
0: 就哪怕就是短短的这么一句话，有可能就会给你当地的这个形象，
1: 嗯
0: 啊，就带来了不好的这种影响。
1: 对，
0: 这种影响，你看前一段时间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杨梅，
1: 嗯。
0: 是不是、
1: 啊、结果那当地人家没放那些东西的老百姓啊，
0: 人老百姓就说了，你我们哎呀，我们卖的时候不是这样，你结果让我们这杨梅都烂在手里了，
1: 对，
0: 是吧？你看要不咋说呢，咱们讲究诚信嘛，
1: 嗯，
0: 对吧，每不管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可能都会带来一些不可弥补的一些后果，
1: 对，
0: 真是这样啊，动不动以前我就在网络当中也有一些视频出来之后，哎呀，我本打算五一去呢，这么一看，
1: 不用去了，
0: 我带多少钱去合适呢、嗯？我会不会怎么怎么样呢？
1: 对，
0: 是吧？太这个现在这样的一个舆论环境啊，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啊！
0: 所以要
1: 求，所以咱不要因为就是一个人影响到这个行业。
0: 对，每个人啊都应该承担起这样一份责任来啊。
1: 对，
0: 嗯，
1: 其实我看完这个新闻之后，我马上就在想，你说咱们这个文旅现在大肆做宣传，
0: 对啊，
1: 希望来到我们这个城市，我们首先把人这个邀请来呀，
0: 聚拢过来，
1: 邀请来之后，那我们每个人要怎么做呀？
0: 嗯
1: 啊，
0: 来了是来了，是不是？
1: 对，其实包括你看我们开车也一样，这司机比如说人家是自驾游，
0: 嗯，
1: 哎我的天，在你们的城市开车心脏病出了，是不是？但人家来到你们城市一看，哎，真的很友善啊。
0: 对，
1: 因为你看到外地车牌号，反正我有这样一个习惯，如果在我们这城看到一个外地车，他在那慢慢悠悠慢慢悠，我肯定不会着急，因为可能人确实不知道你这是左转单行
0: 啊，对，他对路况不熟，
1: 对，他要是观察。所以就是给对方一个思考的时间，当然我们也不是那么着急，所以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一张温暖的名片，
0: 对
1: 吧？
0: 对，这一点呢就是很重要。咱们过去啊有很多的口号，什么什么什么人人有责，什么什么什么人人有责，是不是？
1: 对
0: 啊，保护或者是保持好我们城市的美好形象，
1: 是的，
0: 也应该是每一个人做到人人有责，
1: 没错，
0: 嗯。

北京时间18:28，时间关系啊，结束我们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一路收听。明天呢是周三下午的4:30，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万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8: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

0: 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8: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9: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0: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1: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0: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10: 温暖一颗心，
11: 文明一座城。

0: 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一首诗这样写，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它既不追求幸福，也不逃避幸福，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有时候想想，我们又何尝不是孤独的船呢？独自朝着未知的远方航行。这首歌来自华晨宇，我离孤单几公里。

哪怕前路坎坷，哪怕我根本不知道终点在哪，哪怕我最终也遇不见你，但因为我想见

受每一个爱情的美妙瞬间，享受你的每一句情话，享受我的每一次怦然心动。最后，我可能没有得到你，但我拥有过一份全心投入的爱情，也尝到了不计后果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滋味呢？守着那扇门，等一个人。这首歌来自郭思。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突然有点想谈恋爱了，想遇到让我感受到温暖的人，可能是看见路边的情侣手牵手，我也想找一个人分享我的零零碎碎，走进我的生活。但我不知道凌晨五点该说早安还是晚安，也不知道这个年纪该说喜欢还是晚安。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龙，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8: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营创未来。

0: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4: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六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三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5: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听了很多很多遍才发现它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我愿意为你倾我所有，我的血肉，我的骨架，我的灵魂，我的一切，我多么热切的希望将我的所有给你，我将自己弃于某片荒芜，而你只是蓦然经过，陈鸿宇，早春的树。

生，我成了椅子，成了窗户，成了门帘，只为无处不在地围绕在你身边，化成万物，不愿离开你。但我终究是一棵树，我的热切，我的希望，我的等待，却都只是我一棵早春之树的枝。

其实在之前节目里面也有跟大家分享过，所有的道别里我最喜欢明天见，那所有的祝福里我最偏爱的是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首诗很奇妙，他把人生比作一场戏，灯光一开我们相聚，灯光一暗我们分离。可能我无法决定这场戏的长短，但是我能认真演好爱你的戏份。

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马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红泰承诺首尔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7: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8: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8: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5: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8: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8: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9: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9: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1: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

0: 挑战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开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两天一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有些喜欢就是麦田里曾降临过的风，只有当事人明了，而这世界假装没有发生过。刚刚节目开始听到的那首《十年》出自电影《摆渡人》，我们听到的是梁朝伟和李宇春对唱的版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

爱情里最棒的心态就是我的一切付出都是一场心甘情愿，我对此绝口不提。你若投桃报李，我会十分感激，你若无动于衷，我也不会心丧气。直到有一天我不愿再这样爱你，那就让我们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每个人真正强大起来，都要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的日子。所有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撑，所有情绪都是只有自己消化。但是只要咬牙走过去，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你正处于这样的阶段，有我们在，你就不孤单。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你的暖心故事，也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我们一起加油。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3: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7: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6: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8: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6: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如果要问你视力和视野的区别在哪里，你会怎样回答呢？两只狼来到草原，一只狼很失落，因为它看不见肉，这是视力。另一只羊很兴奋，因为它知道有草就会有羊，这是视野。每个人都有眼睛，但不是都有眼光。每个人都有头脑，但不一定都有智慧。人生是一个不断修炼的过程，眼睛只能够看到当下。

每一次低谷都蕴含着向上的力量，每一次痛哭都会洗刷埋藏最深的阴霾，每件你所经历的坏事儿都将最终影响你走上良好发展的坦途。挫折是最好的也是最残酷的生存训练，关键是你有没有发现它的价值，借它的势成就自己。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也期待您的参与，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旭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旭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旭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知识汇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知识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6: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0: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阵风的触感和气息呢？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自己呢？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里，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呢？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变成脚底的巨石？生命就是这样，只有勇敢走出去，才能发现更多让人惊喜的美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旅程。有人说新西兰是一个集合了世间所有浪漫场景的国度，基督山的英式优雅，皇后镇的欧风小调，特卡波湖的迷人风光和惊险跳伞，还有库克山的壮丽，都让人流连忘返，印象深刻。而小麦对于新西兰最初的印象，则源于《指环王》系列的经典电影，它的取景地正是这一片热土无疑了。因此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了新西兰，感受这个南半球岛国令人心动的魅力。新西兰是以农业和旅游业为支柱的地方，所以这里也是一个纯天然的动物世界。鸟儿随处翱翔栖息，绵羊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放眼望去，满目尽是苍翠葱茏的树木，让人不由得羡慕起生活在这座岛上的人。他们终其一生，日子都过得舒服而又安逸。或许是皇后镇的名声太盛，于是小麦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来到了这个被誉为天堂小镇的地方。与国内大城市的快生活节奏相比，皇后镇的慢独有魔力。这个位于南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美丽小镇，同时散发着宁静与活力的双重魅力。小麦看着飞翔在天上体验极限跳伞运动的人，以及露坐在湖边拿着面包屑喂鸽子的孩子，深觉这个被南阿尔卑斯山环绕的依山傍水的小城，把一动一静都融合得如此恰到好处。蓝色的湖水在阳光下如同一块剔透的翡翠，明媚的阳光洒在湖面上，水光潋滟的样子像极了电影里出现的梦幻布景，美得让人窒息。漫步在皇后镇最热闹的步行购物街上，寻到了皇后镇久负盛名的汉堡。这种汉堡曾经被评为世界上最好吃的汉堡之一，而诞生于世界极限运动中心皇后镇的汉堡，也成为很多喜欢极限运动爱好者补充能量的首选食物。它有很多种类，羊肉、鱼肉、牛肉、鸡肉等，都可以被做成十分美味的汉堡。据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也曾评价说，这是星球上最好吃的汉堡。不知不觉，天空当中飘起了小雨，但是这个新西兰为数不多的需要排队等位的餐厅外面，却仍旧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汉堡的名声之大，可见一斑了。行走在有着皇后镇花园之称的步行道上，感受一丝小雨、一阵微风带来的花落满地，满园的郁金香在紫色出菊的映衬下，勾勒出了一幅浓墨重彩的风情画卷，让小麦深觉此情此景实在是浪漫至极。怀着对电影《指环王》的敬仰之情，小麦从皇后镇前往50公里之外的瓦卡蒂波湖。一路上的芳草地和野花

让小麦回忆起甘道夫骑着白马，拿着魔杖，驰骋在中世大陆的画面。瓦卡蒂波湖水最大的特色就是湖面每6分钟涨落一次，落差平均在7厘米以上。科学家认为这是由皇后镇附近山脉引起的风压所造成的，但是当地毛利人中间却流传着一个浪漫的传说。传说在皇后镇有一个令人惧怕的庞大巨人，巨人有一天劫走了酋长的女儿，酋长悬赏当地的毛利勇士，誓要救回女儿。最后一名勇士趁着巨人睡觉的时候，用火把巨人连床带人给烧了。这把火越烧越旺，居然把地面沿着巨人的体型烧了一个大洞。巨人虽然没死，却掉到这洞里动弹不得，而现在湖面上的涨落就是巨人在湖底心跳的震动。漫步在瓦卡蒂波湖边，此时已经雨过天晴了。这段湖区街是皇后镇最热闹也是风景最美的地段，百年蒸汽船 TSS 安斯罗号就是在这里登船的。看着山脉连着深蓝的湖水，白色的云朵在湖面上投射出片片暗影，而小镇就依偎其中。小麦恍惚间觉得一切都美好的如同一幅旷世山水画。走过卡瓦蒂波湖，小麦在朋友的带领下驱车赶往特卡波，一路上粉红烟紫奶白色的鲁冰花大片大片地盛开在两旁，我们就在这片鲁冰花丛中穿行，耳边是嗡嗡的蜜蜂声，四周是鲁冰花的香味儿。鲁冰花的香味儿并不是淡淡的，但又不是浓重的，就是那样在清风中吹来，带着很舒服的甜香味儿。而这种花香中又似乎混合着卡特波特有的阳光、雪山、湖水和青草的味道，令人心旷神怡。朋友告诉小麦说，鲁冰花大多喜欢阳光充足、空气凉爽的地方，所以卡特波简直就是鲁冰花的后花园了。因此这里的路边、湖边、山脚才到处都是鲁冰花的身影。卡特波地区鲁冰花的花期很长，从初春到秋天几乎都能够看到各种颜色的鲁冰花在这里盛开，但是这里的人大多把鲁冰花当作野花，很少会专门种植，有时候还会因为鲁冰花影响其他植物而喷洒农药去除鲁冰花。可是此刻阳光下的鲁冰花、湖水边的鲁冰花、高耸入天的鲁冰花，一簇簇、一丛丛、洋洋洒洒地开出了一片粉蓝色的海洋，美好盛大的样子把湖水都染上了水粉画一般美丽的色彩。

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继续带领大家徜徉在新西兰美丽的湖光山色间，车子在缓慢的行进，沿途可以看到各种野兔跑进跑出。朋友说，由于特卡波地区气候湿润温和，绿草疯长，兔子的食物充沛，繁殖能力又强，更为重要的是，兔子在这里没有天敌，新西兰没有蛇，没有狼，没有老鹰，因此这里的野兔可是十分快活的。小麦听完不由得有些羡慕起这些自由自在的野兔来。路过一个三文鱼农场，据说这里的三文鱼是用南阿尔卑斯山的雪水养殖的，因为水里夹带了许多矿物质，所以这里养殖的三文鱼肉质滑嫩，鲜美异常，呈现出非常漂亮的橙红色，和超市购买的冷冻三文鱼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于是我们停下车，在这里吃了一顿纯天然的雪水三文鱼，稍作休整，然后继续向特卡波湖旁边的亚历山大利纳湖进发。这是一个比特卡波湖稍微小一些的湖泊，就像他用了一个女人的名字一样，这是一个安静而秀气的地方。这里的湖水更加平静，湖边种满了绿树，远远望去和湖水相映成趣，十分漂亮。亚历山大利纳湖里面还有许多的红鳟，因此也是非常棒的垂钓地方。车子还没有开到，小麦就看到湖面上有人划了条小船，正在钓鱼。那一刻觉得生活的惬意舒适实在无可比拟了。停下车和朋友走到湖边，湖面上立刻有许多野鸭向我们飞过来。这些野鸭成群结队地飞上岸，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到我们面前，喧闹地叫唤。朋友笑着告诉小麦说，这是在跟我们索要食物。拿了一些面包喂食这些不怕人的鸭子，远处许多海鸥和不知名的小鸟也扑棱棱地向我们飞来了。特卡波其实已经在新西兰南岛的中间位置了，不过这里还是会有海鸥，因为新西兰本来就不大，所以基本上

在整个南岛都能够看到海鸥。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的小鸟也很有趣，经常会十分大胆地飞到屋子里去，大模大样地走到你的桌子前要吃的。小麦觉得，或许是因为这里的人大多没有恶意，所以鸟儿也变得那么的相信人类了吧。如此和谐的自然世界再一次给了小麦极大的震撼，人和动物的和谐融洽才真是世界大美，不是吗？趁着微风正好，阳光不燥，我们继续一路向西，来到了瓦纳卡镇。这里被誉为新西兰最适宜全年度假的圣地，春天冰雪融化，野花初开，充满生机。夏天，这里是皮划艇和风力冲浪爱好者的游乐场。秋天，大地被赋予了丰富的色调，就像一块五彩斑斓的调色板。冬天，这里是冰雪的世界，滑雪爱好者的天堂。因此，无论什么季节，这里都有不一样的美。我们停下车，在湖边的长椅上坐下，吹着清爽的风，看着碧蓝的湖水和远处的鲜花，心情放松而平静。湖边的大树整齐划一，都已经种了不少年头了，非常的茂盛，一直延伸到附近漂亮民居的屋顶上。房子前面有居民细心打理的花园。小麦想，何为精致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了吧。停留片刻，开车游走在瓦纳卡湖的西岸，沿途风光秀丽，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湖水如同绿松石一样碧蓝清澈，涤荡着我们纷繁的心绪。而瓦纳卡湖的东岸又是另一派风光，远处还能看到哈威湖，那里又是另一个让人无比心动的湖。据说多云微风的时候，湖面就会像是浮上了一层面纱，变得梦幻而神秘起来。在这样温暖的季节里，游泳、乘船、划皮艇的年轻人在阳光下肆意绽放着自己的笑容，如同我们在湖边的葡萄园里品尝到的葡萄酒，清冽而甘甜的气息一下子就让人迷醉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都在这里欢聚，或者在河谷里钓鱼，或者尝试溪谷滑降、登山、冲浪，或者是空中跳伞，这些惊险刺激的冒险运动，又或者只是来这里享受一下悠闲的生活，游游泳，喝喝咖啡，仅仅是坐在那里，就让我们的思绪得以狂奔飞舞。生活的慢节奏和极致精彩都在这个南半球的小岛上了，而这样惬意的生活状态会不会也是你所向往的呢？在这里，时光是用来浪费的，我们甘愿花大把的时间漫无目的的游荡，无拘无束的任凭时光流逝，而把最美好的场景看进眼里，永留心底，好让我们日后每次回想起来，心中就能充盈满满的能量。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离开了新西兰，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

0: 后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黑好吃的不得了。这边生活改善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当年人养老居住。

0: 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奇，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工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3: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线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龙，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只记忆。

童话说雨后会有彩虹，却不曾说过它也会转身成空。就像握不住的沙，越用力越留不住，可眼泪流尽后，总会在废墟里看见微光。失去的是具体的人，留下的是成长的勇气。彩虹总在风雨后，不是因为风雨会消失，而是经历过的人学会了抬头。那些破碎的片段，终究在岁月里拼凑出更完整的自己。这或许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曾以为会永远的陪伴，终究在时光里褪色。

个人的剧本，却只剩一人卖力表演。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那些刻意尘封的过往，总被对方的一举一动轻易搅乱。爱到肆无忌惮，是明知会受伤还往前闯，是把底线一降再降，直到连自己都认不出最初的模样。我后来会在夜里偷偷地想，你没我会不会少些烦恼？卑微到尘埃里的牵挂，终究成了无法言说的内伤。这场不对称的爱里，谁先肆无忌惮，谁就先收掉了自己，只留下回忆在深夜里反复拉扯。

曾以为分手是世界崩塌，把对方的借口当慰藉，在回忆里反复打捞温存，直到眼泪快流干了，才懂原来爱不是卑微挽留，而是接受。有些人不值得，快乐是选择。这句歌词藏着最痛的领悟，告别时的撕心裂肺终会被时间磨成纸人，不是原谅谁，而是放过自己。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回头看不过是青春里一场必修课，教会我们爱别人前先学会体面退场。我经历

天想起某个人，像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却只能把牵挂折进伞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成了穿越岁月才看见的遗憾。其实快乐从不是晴空专属，阴天里的想念也是种温柔。就像歌词里说的，人要学会在阴天里藏好晴朗，有些爱不必说破，留在回忆里发酵，反倒成了往后岁月里偶尔抬头就能想起的暖。毕竟能被惦念的人永远不算真的离开。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2: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须会褪色。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雨滴敲打着窗就向你走时，没说出口的叹息，曾以为雨的声音是分手的回音，却在无数个潮湿的午后听见藏在雨声里的温柔，是共撑一把伞时的肩膀倾斜，是屋檐下相视而笑的默契。原来雨从不是终结，而是时光的存档。雨还在下，像在说话，说那些没结局的故事，说分开后各自的长大。每一滴坠落都是在提醒，有些陪伴虽短，却足够在岁月里反复温成心头的

奇妙，在相爱的人面前，我们能肆意展现最真实的模样，毫无保留地释放情绪。那些争吵与相拥，欢笑和泪水，都是爱情的独特触角。我们在爱里学会依赖，也懂得了坚守，深刻地意识到真正的爱一旦出现，任谁都无法替代。它就像黑暗中的暖光，哪怕历经风雨，依然熠熠生辉，让我们坚信爱

有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成了属于我们的风景。小时候总盼着长大，觉得日子漫长，可长大后才惊觉时间转瞬即逝。那些一起嬉戏的伙伴如今已各奔东西，曾经严厉的老师也渐渐有了白发，过去的遗憾如今成了回忆里的叹息。但正因这些失去，才让我们懂得珍惜当下，愿往后余生能握紧身边的温暖，与所爱之人

呼吸第一口气的咽喉，最怕命运小偷。成长路上，恐惧与勇气并存，我们用血肉感知世界的好坏。恋人从挥手到牵手再到放手，那些爱情的片段满是甜蜜与无奈。可即便结局难测，能爱多久想多久，是多久是永久，爱过就不朽。这份对爱的坚信又给人无尽力量。人生是怨与愁的交织，即便终会沦为尘埃，也要在有限时光紧握所爱之人的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纸，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套。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套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套，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8: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一首诗这样写，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它既不追求幸福，也不逃避

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有时候想想，我们又何尝不是孤独的船呢？独自朝着未知的远方航行。这首歌来自华晨宇，我离孤单几

哪怕前路坎坷，哪怕我根本不知道终点在哪，哪怕我最终也遇不见你，但因为我想见的人是你，所以我不会放弃。

惜现在的每一天，好好享受每一个爱情的美妙瞬间，享受你的每一句情话，享受我的每一次怦然心动。最后，我可能没有得到你，但我拥有过一份全心投入的爱情，也尝到了不计后果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滋味呢？守着那扇门，等一个人。这首歌来自郭思。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突然有点想谈恋爱了，想遇到让我感受到温暖的人，可能是看见路边的情侣手牵手，我也想找一个人分享我的零零碎碎，走进我的生活。但我不知道凌晨五点该说早安还是晚安，也不知道这个年纪该说喜欢还是爱。

其实我是一个挺矛盾的人，没有我忘不掉的付出和被浪费的爱。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

0: 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听了很多很多遍才发现，它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我愿意为你倾我所有，我的血肉，我的骨架，我的灵魂，我的一切。我多么热切的希望将我的所有给你，我将自己弃于某片荒芜，而你只是蓦然经过，陈鸿宇，早春的树。

声补成了椅子，成了窗户，成了门帘，只为无处不在地围绕在你身边，化成万物，不愿离开你。但我终究是一棵树，我的热切，我的希望，我的等待，却都只是我一棵早春之树的

实在之前节目里面也有跟大家分享过，所有的道别里我最喜欢明天见，那所有的祝福里我最偏爱的是如你愿。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首诗很奇妙，它把人生比作一场戏，灯光一开我们相聚，灯光一暗我们分离。可能我无法决定这场戏的长短，

哪怕这一场戏随时都会落幕，但只要在屏幕前的那一秒，我就会倾情演出。我对你的爱，就是这部戏的剧终。

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在这个时段陪伴各位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人的一生基本都是自己跟别人较劲，比如把别人看得太重，把自己看得太轻。其实一个人最应该考虑的问题是自己如何和自己相处，比如人去楼空的时候如何照顾好自己的孤独，比如夜深人静的时候如何跟心灵沟通。自己跟自己能和谐相处，自己跟别人才能够相安无事。

白景湖在《如果巴黎不快乐》里说，恋爱中的男人用眼睛在爱，通常心是罢工的，而恋爱中的女人呢，用心在爱，大多双眼是蒙蔽的。希望爱情中的善男信女都能够多一些心灵眼泪。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其实烦恼这种东西是想出来的，如果不想就不存在。去喝一杯咖啡，买一件衣服，剪一个新发型，吃一桶冰淇淋，走一条街，看一场电影，见一个老朋友，聊聊往事。让自己好过的方法有很多种，除非你坚持躲在潮湿的甲壳里更快乐。

有些时候，女生想要的未必是礼物，当她需要你的时候，你能在她的身边；当她想说话的时候，你能用心倾听；当她难过的时候，你能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也许这就够了。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老天是很有意思的，猫喜欢吃鱼，猫却不能下水；鱼喜欢蚯蚓，鱼却不能上岸。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放弃。哪有事事如意，生活怎么会样样顺心呢？所以不用和别人计较，因为不值得；不和自己认真，因为伤不起；不和往事较真，因为你要相信未来一定会很美。

好的东西你抓得太紧了，总有一天会觉得累。可惜喜欢就像乘法一样，只要一方为零，结果也就毫无意义。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我是小青，感谢回到小青的暖心歌。长大最让人烦恼的地方，莫过于自己离想象中的样子越来越远，却离自己讨厌的样子越来越近。

有时会像得了忧郁症，心情忽然的就不好。事情一旦过去，就会觉得自己其实只是想多了。

烦恼是用自己的过失折磨自己，后悔是用无奈的往事摧残自己，忧虑是用虚拟的风险惊吓自己，孤独是用自制的牢房禁锢自己，而自卑是用别人的长处诋毁自己。摒弃掉这些，你就会轻松许多。感谢收听这个时段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工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7: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6: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8: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6: 选点硬核的。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知识汇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知识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林语堂先生说过，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志。旅行必须流浪式，否则便不称其为旅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跟随着电影或者电视剧里的场景去寻找真实世界里的地方，好像一直是小麦的一个兴趣所在。一直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定知道，小麦因为 Deep Blue Sea 去了希腊，因为罗马假日去了意大利，因为星球大战去了土耳其。太多的地方都可以在影视剧里被放大，让你想去慢慢地了解它。而今天小麦又因为《冰与火之歌》来到了北爱尔兰，许自己一场去往远方的流浪之旅。北爱尔兰位于爱尔兰岛的东北部，但并不属于爱尔兰，却是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其实整个英国由四个联合国家组成，那就是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了。北爱尔兰素有绿色王国之称，每年的3月17号，这个地方彻底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有着世代相袭的分散耕种传统，广袤的绿色草原和数不清的青山绿水，勾勒出北爱尔兰独有的以绿色为主线的自然景观。几乎终年生长的辽阔草地，使得当地的牛羊能在户外丰饶的草场自由放牧。而《冰与火之歌》中几处著名的场景都在北爱取景。那么接下来，请跟随小麦的脚步去探访一下这片神奇的土地吧。从北

雨后抽晴，北爱尔兰共和军的阴影渐渐远去，让这里的一切看起来都安宁祥和。这里的建筑古老质朴，但又有别于海那边的英格兰的高贵。人们看起来十分自信，悠闲地漫步在街头，给了小麦一种平和亲切的感觉。而影视剧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场景，便是贝尔法斯特的泰坦尼克油画大厅了。这里曾经是哈兰德与沃尔夫造船厂的所在地，也就是在这里建成了著名的泰坦尼克号。如今小麦站在这里，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艘巨轮曾经带给世人的震撼。这里一共分为20几个展厅，从顶层一路往下走，精湛的技艺带领小麦回忆了泰坦尼克的一生。至今博物馆里还保留着很多泰坦尼克号的资料，包括造船的过程，还有旅客名单、遗物、家书、幸存者的回忆等。小麦看到，心中涌起了莫名的伤感。100年前的今天，泰坦尼克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悲剧的传奇，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却早已深深地刻入了贝尔法斯特市的历史，留在了这座写满故事的城市里。据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2014年造访北爱尔兰的时候，也曾经为了《冰与火之歌》来参观了泰坦尼克博物馆。看着无数次出现在影片中的黑色城堡的议事厅和龙女的宝座，小麦沉重的心情也得到了一丝慰藉。继续前行，来到了林东城，也就是古老的沃德城堡。这座典型的爱尔兰乡村庄园始建于1570年，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沃德城堡由多面墙围成塔状，距离北爱的首府贝尔法斯特只有35英里的距离，位于斯特兰福德镇的旁边。如今奢华的沃德城堡俯瞰着斯特兰福德湾，它820英亩的土地自然也成了林东城的庭院。整个城堡由哥德式和古典建筑所组成，同时还有一个充满异国风情的沉降式花园，配上优雅的步道和宁静的林区，每一样都让小麦仿佛置身于剧中的梦幻场景。而在当下，电视剧里的金戈铁马、兵刃相见在这里都早已回归平淡，小麦感受到的只是一份北爱的田园气息。停留片刻之后，小麦欣然前往巨人之路。巨人之路是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西北约80公里处的大西洋海岸，由数万根大小不均匀的玄武岩石柱聚集成一条绵延数千米的地道，被视为世界自然奇迹。300年来，地质学家们不断地研究，甚至已经追溯到了第三纪时期。1986年，巨人之路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传说在远古时代，爱尔兰巨人要和苏格兰巨人决斗，于是开凿石柱，填平海底，铺成了通向英格兰的堤道。后来堤道被毁，只剩下现在的一段残留了。地质学家研究其中的构造，发现这道天然阶梯是由活火山不断喷发后，火山熔岩多次溢出结晶而形成的。经过海浪的冲蚀，石柱群在不同的高度被截断，于是也就呈现出了现在的石柱林地貌景观。如今小麦站在巨人之路的海岸，看着北爱尔兰翠绿的乡野和破碎的海岸线交相辉映，4万多根玄武石柱不规则地排列起来，绵延数公里之远。如此气势磅礴的景象，无法不让人感觉壮观阔大。走着走着，便来到了著名的国王大道，也就是北爱尔兰的黑暗树篱了。黑暗树篱经常被视为北爱尔兰自然

风光最美丽的境地之一，不仅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影视作品当中，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此参观。道路两旁的树木是由18世纪50年代的斯图亚特家族种植的，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如今哪怕是在现实中见到，小麦仍然无法抗拒这种神秘而又有一些阴森的气息。这条种满毛榉树的真实的国王之路，名称为布雷加赫路，它位于北爱尔兰阿莫伊以西2.5公里的地方，大体为南北走向，总长约4公里，是一条非常宁静的乡间小路，它的最北段被称为黑暗树林。小麦曾经在网上看见过全世界最美的10条树隧道，黑暗树林便位列其中。此时我看到了现实中的黑暗树林，小麦却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场景，它就如同一条通往未知世界的时光隧道，让人陡然而生出一种奇妙的穿越感。

情日志，我是小麦。小麦继续带领大家行走在北爱尔兰。长久以来，小麦都对森林有着很深的情结，因此托利莫尔森林公园自然就成了小麦的不二首选。《冰与火之歌》当中北境森林的取景地正是托利莫尔森林公园无疑了。这是北爱尔兰的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成立于1955年，它位于顿恩郡的纽卡斯尔，是个比较冷门的景点，因此走在路上游人并不多。沿着西姆纳河潜行慢走，在穆恩群山中徒步游览，心情也随之畅快起来。小麦心甘情愿地在这里花上大半天的时间，沿途探索岩穴和山洞，再钻进丛林深处徒步和探险，每一步都让小麦觉得兴味盎然。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坡海滩，这就是在剧中被称为龙石岛海滩的地方，让小麦印象十分深刻。Dunhill 是北爱尔兰伦敦德里郡的一个小村子，它附近的下坡海滩绵延着11公里的沙滩，是一个冲浪的圣地。最标志性的建筑就是穆森登神庙了。这座神庙虽然不大，但是位于120英尺高的悬崖边上，静静地注视着大西洋，让人不由得就心生惊叹。而这里荒凉空旷的美，更使得小麦的心境前所未有的开阔。小麦到来的时候，天气不是太好，海面的颜色也随之灰灰的，但是停留顷刻，阳光就从云丛当中露出了笑容，马上又让人不得不爱上了这里的旷世美景。稍作停留之后，小麦前往拜访有着君临城外之称的谢恩城堡。安特里姆郡的谢恩城堡靠近兰德尔斯敦小镇，它位于内湖的东北岸。这座城堡始建于14世纪，从1816年的大火过后就一直处于废墟的状态，因此远远望去，满目尽是苍凉之色。小麦仿佛看到了剧中比武的场景，那些杀伐果决的画面好像曾经真真切切地在此处上演过，让人心生不忍，于是只能匆匆离去。回城的时候，小麦忍不住绕路来到了巴林托列，这个宁静而美丽的海边捕鱼小镇。阳光晴好的黄昏，这里的日落景色更是美轮美奂，更因为电视剧的火爆，这里游客如织，因此小麦也看到了《冰与火之歌》的剧照。对于一个爱好美食又喜欢品酒的人来说，比起苏格兰和英格兰，北爱尔兰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大家有没有听过，凡是英国人当厨师的地方是地狱，而意大利人当厨师的地方是天堂这句话呢？虽然这句话无数次在英伦半岛被见证，可是北爱尔兰的餐饮却因为其新鲜的牛羊肉和海鲜，让小麦再次胃口大开。看来万事不可一概而论哦。不仅如此，这里最不可错过的好东西就是著名的健力士黑麦啤酒了。这是一种用大麦芽以及蛇麻子酿制而成的黑麦啤酒，浓烈的姜味以及饮后甘醇的口感是搭配爱尔兰美食的最佳饮品，因此深受北爱尔兰民众的喜爱。据说黑麦啤酒有很多种喝法，加上咖啡奶酒之后，味道特别的香甜顺口，是许多来北爱尔兰旅游的游客必尝的独特味道。因此小麦也忍不住欣然尝试，味道果然细腻可口，回味流甘。北爱尔兰还有许多著名的酒类，比如爱尔兰威士忌、爱尔兰墨菲黑啤酒和基尔肯尼啤酒等等。小麦没有办法一一尝来，于是买下它，等到回国之后再慢慢品味吧。只是少了北爱尔兰这道风景秀美的下酒菜了，总觉得有些许美中不足。看着窗外，这里真是一个牧羊的好地方，漫山遍野的绵羊散布在青嫩的绿草之中，

或者低头吃草，或者安然小憩，或者奔跑追逐，无论是哪一种姿态，都是自由而洒脱的，而这也正是小麦最向往之处了。走出了北爱尔兰，本期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穿着白色皮鞋，黑色领带，她有蓝色眼睛，长相很奇怪，但却面带笑容，闯入我梦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

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歌或许旋律不是最动听的，可前奏响起就忍不住循环。就像有一些人，或许不是世上最好的，可见过一眼就成为永远。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都需要第一次，第一次听一首歌，第一次爱一个人，第一次亲吻，第一次吵架，第一次等待，第一次面对失去，第一次学习遗忘，第一次有太多的美好。可是很多人的那些美好的第一次都只能停留在回忆里。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0: 和你拥有过很多很多美好的第一次，也曾经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可惜不是你，可惜以后的每一次都不再是你。
1: 凭什么要失望？藏眼泪到心脏。

其实能一首歌把你唱哭的人不是最苦的，真正苦的是听歌的人。你唱你的故事，你的相思，你的领悟，而我只能听着一首歌，想着一个人，吞下一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听到的歌来自 By Two。 第一次听他们的歌是在2008年，那个时候他们16岁，有着属于90后精彩灿烂的光和热，这首歌一样爱着你。

单曲当中抒情慢歌的第一主打，无论是节奏还是传递出来的挚爱真心，都尽他们最大的可能来表达。九零后并不是只有玩乐的心态，在他们内心深处依然存在着对爱情不离不弃的忠诚和坚守。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

0: 努力的人们，早安。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口、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2: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8: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9: 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0: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9: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9: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3: 心灵
1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7: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8: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7: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9: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第一次知道陈绮贞是在某一个综艺节目里面，她抱着吉他，闭着眼睛轻轻地哼唱。一个30岁的女人用少女般的清澈声音给我们唱出旅行的意义。你会发现她有一种奇特的魅力，游走在光怪陆离的娱乐圈的边缘，然后倔强地抱着吉他浅吟低唱，瘦弱的外表下面有一种强大的魅力。最初的起点，

喜欢陈绮贞一定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理由。我喜欢她的声音，她简单而流畅的旋律。这首歌很乐观，我们可以从歌曲当中了解到，只要有梦想在，你的梦可能就会实现。所以不要害怕失败，就算回不到那个最初的起点又怎么样呢？至少我们收获了沿途的努力和付出。

小蜜和我一样喜欢阿妹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想法，她的歌里总有一首歌有着我们自己的故事。其实这样的故事一天一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每一个都那么真实，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平静地给别人分析和建议，但轮到自己的时候却会那么的措手不及。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喜欢上蔡健雅的那个年代，是高音女声大行其道，突然有一个有点低沉又沙哑的声音，会给人一种黯然的温暖。她的一些歌曲也曾经陪我度过人生当中一些和爱情有关的日子。这首歌《无底洞》。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8: 及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及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9: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9: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8: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0: 营口半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

0: 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0: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套，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1: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0: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1: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2: 温暖一颗心，
3: 文明一座城。
4: 早上好，
5: 我要和妹妹一起上学啦。
6: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7: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8: 送孩子啊，我买点菜。
9: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10: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11: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12: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啦。
13: 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喽！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1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
1: 畅通早高峰。
13: 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一萌。
13: 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 951，各位随时把留言发送过来啊！
1: 嗯，
13: 首先呢，我们要提醒各位，今天路面是湿滑的，而且零星飘着小雨，整体的路况呢是车比较多。
1: 是的，
13: 虽然井然有序吧，但是平时10分钟的道可能要走行20分钟了。今天，
1: 而且啊，这个路面相当湿滑了，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得多多的注意啊。
13: 是的，
1: 嗯，有一条路况信息要跟各位说一下，是在这个军汇商品小区，那个位置，那个小路口的位置
13: 啊，
1: 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现在呢，两辆车是移到了路边进行处理，现场有我们的交警同志在进行执勤。
13: 好，
1: 但是那个地方每一天早晨就是没有事故的时候，他车也特别多。
13: 嗯，
1: 今天早上在赶上这起事故，大家在下雨这样的天气，所以如果可以绕开那个路口，可能通行会快一点。
13: 嗯
1: 啊，但是你如果等在里面呢，基本上应该是等个两组信号灯差不多也能过去了。
13: 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啊。
1: 嗯，
13: 小王子来打卡报道了，还有我们的孟可为以及大石桥向阳小学1年2班的小美，我们的老朋友爱要坦荡荡，还有苗瑞格以及刘佳慧啊，史木西，还有英才小学的曹新一同学，我们的老朋友浩赫带着妹妹然一来打卡，刘晨曦同学也提示各位说路面湿滑，早点出发，慢点开呀。
1: 好嘞。
13: 朱红旭说光叔萌姨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13: 向宇翔第91天打卡报道，何新瑶同学以及张恩善来问候各位啊。
1: 嗯，
13: 范斌奇，还有机关幼儿园的厉元成，以及我们的张冲文说今天是爸爸送我上学，我也要来打卡。好了，朴凡轩，还有刘浩庭以及王月锦、田统，欢迎各位啊。
1: 嗯，早上好。
13: 接下来我们整体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啊。营口、盖州、大石桥和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白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到夜间的时候才能转为晴朗啊。北风下午2点前后转为西南风，是3到4级的。气温方面，营口城区23度到16度，盖州23度到15度，大石桥24度到15度，鲅鱼圈是23度到16度。温度上相较于昨天确实下降了2到3度。但着装上不用有太大的调整。
1: 嗯，
13: 如果可以的话，外边可以带一个轻薄一点的小外套啊。
1: 嗯，哎，就是感觉今年的这个天气啊，总是什么不暖和、
13: 嗯、
1: 啊，就是这种感觉。你再赶上这下这2天雨，大家可能会觉得今年这个天气系统稍微有点问题。
13: 嗯，
1: 一会儿咱们真得来说一下，今年天气还真是和往常不一样啊。
13: 没错，
1: 预计26号的20点到27号的8点，大连丹东地区以及。

0: 岫岩有小雨到中雨，局部有大雨。抚顺南部、本溪、营口、辽阳地区及鞍山市区、海城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有时晴的天气。另外，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大连、鞍山南部、本溪、丹东、辽阳地区局部是有大雾或者是浓雾的。27号的8点到28号的8点，抚顺、本溪、丹东地区会有小雨到中雨，大连、鞍山、营口、辽阳是有阵雨的，跟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反应过来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今天白天还会有降雨出现，而且有一些地方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气温确实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大部分城市都有一个1到5度的降温，全省最低气温14到19度，各地以北风为主，风力多在3到4级，大家带好雨具，出行的时候调整着装吧。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啊。听众小伙伴提到的是清华大街和聪慧路的交叉口，丰路的旁边啊，有一起这个剐蹭的事故，是私家车和出租车两车发生了剐蹭。各位过去的时候也要多加小心，注意一下哈。张诗琪同学问候各位早上好，还有我们的甄一方说晨起文清风，少年正成长，
0: 哎呀，
1: 不负晨光，认真过好每一天，真好。杜炫萌向各位问候早上好呢。
0: 早上好。
1: 看我们朱冠霖家今天早上吃的啥啊？
0: 小图看感觉菜香挺多，打开之后是饺子，
1: 饺子、6个饺子，
0: 这饺子大小行，吃6个够用，
1: 可以了。
0: 人写的是馄饨呢，少汤版的馄饨啊。
1: 孙艺萌来打卡，问候各位早上好，也提示各位驾驶员朋友要路面注意安全，路面湿滑。
0: 好，
1: 李东爵也元气满满的上学了，提示大家路面湿滑注意安全。说到啊，
0: 有一条路况信息要告诉给各位啊，这个路口呢是在盼盼路和清华大街交汇路口，在清华大街上，过了这个路口西向东的一个方向，在路面的刚过斑马线那个位置，有一个地方现在有施工的一个几个小警示锥，那个雪糕桶放在那儿了。它那路面好像是有井啊还是怎样的一个小维修的这么一个小块儿，所以大家走到刚过斑马线，你就需要往右稍微打把轮，借用一下非机动车道，再回到机动车道上。目前这个维修点是占据了最右侧的那一排机动车的车道，所以大家走的。
1: 南开小学小豆包杨新彤同学问候各位早上好呢，还有我们的大石桥中兴小学3.5。南开小学小豆包杨新彤同学问候各位早上好呢，还有我们的大石桥中兴小学3.5班的孙新浩啊。第6天打卡问候大家，风雨无阻，风雨无阻的来打卡啊！红旗小学1年10班的张君泽，今天是第101天来问候大家的。这个1年6班的柳慕辰也来了。
0: 柳慕辰都来60天了，
1: 你看看时间过得快哈。
0: 路面上有最新的通勤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保持互动联络。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YKFM951。再跟各位来说一下，现在新兴大街、包括新华路和汇滨路，围绕着楞严寺的周围的这个路段呢，现在已经可以正常通车了，大家正常走行，没有任何的问题。此刻车流量也是比较平稳的，大家注意车距和车速。
2: 这块老堵了，建议大家
3: 效率怎么样？可以顺利通行吗？
4: 确实影响了路面上的通行啊。
5: 早高峰全景扫描路况 ，Follow me。
0: 路况 follow me 继续来跟各位说说现在主城区的实时通行情况。
1: 好，
0: 我们来根据监控探头跟大家来说一下哪块车有点多啊。现在来看呢，建设街车流量确实是早间早高峰的这个样子，队尾呢排在了快要到一中的这个正门的这个位置，目前来说车流量还在持续的攀升，大家可以绕行一下。另外呢，现在市府路上的车也在逐渐的增加当中，为大家看到的是市府路和清华大街这个交汇路口，此刻的车流量主要集中在了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 过路口的话需要个两组信号灯吧，差不多您才能够通过，但不是那种就是堵着不动的，还是可以的啊，整体往前走的。欢心店市场今天早上依然是车多人多的一个状态，今天早上截止到目前为止大家停车还都算是不错的，有一辆车稍微的有点小小的这个占道了啊，剩下的车还都是不错，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也多多的留神注意一下。大商的这个路口目前通行还是挺平稳的，基本上一组信号灯差不多您在路口的位置都能够顺利的通过了。再把目光转向新兴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现在车流量还算是可以，一组信号灯差不多您要是这个通行效率提高一点的话应该也是没有问题能够通过的。红旗小学教育集团门前现在是一路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走行。

0: 我们再来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来看一看这个整体的通行情况啊。现在的建设街是比较拥堵的，从辽河广场开始一直到前方的盼盼路的交汇处，这几个路口吧算是首尾相连了啊，而且都是红色拥挤的，各位送孩子的家长们要注意啊，稍微慢一点行车了。东风路呢今天早上也是拥堵的比较早，路段也比较长，从人民公园的东门开始到长征小学的小路口都是红色拥挤黄色缓行交织而来的。工农路现在非常的畅通，双向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您是北向南走到消防局的这个路口的话，也要稍微的等待一下了，要两组信号灯啊。实验学校的门口东升路在水岸一品小区的楼下，现在也是正门那块啊，现在也是有红色拥挤的情况发生。我们的光华路通行效率还可以，但是有一条道啊，光华路的丰和万家小区的西门呢，也是方向是由南向北，两个路口几乎是首尾相连的，那块就是车多人多，所以如果您有走行需求的话，希望可以早一点通行，也要稍微的耐心一点等待哈。
1: 是的。夏夜月光铺成海面，老
0: 街灯火街浪风帆，大鼓子。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这个交汇处也是通行效率挺一般，四个方向吧都有点堵哈，临近路口的时候都是红色拥挤黄色缓行的，剩下的就都还好，因为今天路面湿滑还有这个小雨，所以呢整体大家通行的效率是比较低的，比较慢的啊。各位如果您现在在这个家里边听节目的话，早一点下楼，如果您已经在车厢里的话，希望各位就你合理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和路线吧。
1: 是的。
0: 哎呀，这是新华路啊，新华路惠宾路的交汇处，从龙岩寺那块过来往南走，走到渤海大街的交汇处，也就是韶山小学那块，现在整条路也是车比较多啊。

0: 关注一条路况，来自于知足常乐，说到的是锦联小区的东门发生了剐蹭的事故，是机动车和电动车的剐蹭，占用的是由北向南的一组车道，在锦联超市的门口，由北向南交通岗那块啊，正在处理当中呢。啊，两起事故、啊，
1: 两起事故，锦联小区东门一起，然后在那个锦联超市的门口由北向南的方向还有一起事故，
0: 明白了。
1: 嗯，现在两起事故都在处理当中啊。嗯，
0: 各位过去的时候多加小心啊。
1: 嗯，
0: 还有我们的李芷爱，
1: 嗯，
0: 也是来晒了一下自己的早餐，
1: 看看
0: 啊，几天没来了，
1: 嗯，
0: 早餐又有进步了。
1: 今天早餐有这个玉米、薯条、
0: 鸡块、蓝莓
1: 啊、
0: 和樱桃是吧？
1: 嗯
0: 嗯。这顿早餐在老人眼里就是没有正经吃的，
1: 玉米也不行，
0: 是不是？

0: 孩子很爱吃哈。
1: 嗯。
0: 哎呀，子文他们家就相对准备的比较丰盛了哈。今天呢是做的酱牛肉，孩子来一份牛肉拉面哈，煮的玉米，烤点地瓜和贝贝瓜，小羊柿子安排上了，出发了。
1: 小羊柿子。
0: 好嘞，好嘞，能听懂啊？
1: 能听懂。
0: 正正说：“爸爸出差了，妈妈打卡。”
1: 早上好。
0: 嗯，发了一个笑脸儿。你是有多希望爸爸出差？
1: 妈妈把那个嘴现在先合上，嘴角压不住了已经啊。
0: 孟夕言说最近总是有雨啊，各位注意安全啊。
1: 哎，真是你会感觉最近这雨水真的是挺频繁的。
0: 嗯，
1: 咱们这边吧虽然有阴天下雨这样的情况，你感觉还好，南方很多的地区现在确实是雨水这个量特别的大。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说，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已经达到了110.1毫米，和常年同期是偏多了18.6%的。
0: 嗯，
1: 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尤其是五月中旬以来，中东地区呢，中东部地区啊，接连受到了这个暴雨过程的影响，部分地区出现了洪涝灾害。那为什么今年这暴雨来的就这么早，而且这么猛呢？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介绍说，实际上是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他说这就涉及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今年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更偏北，这就导致水汽输送更加偏北，我国北方的降水就会偏多了。那副热带高压偏强就导致我国南方的降水就偏强了。另外，2026年全球处于厄尔尼诺状态，海洋温度也偏高，也为大气提供了更多的热量和水汽，导致我国南方降水和高温提前出现，强度也偏强。往年可能六月份的时候才出现那种梅雨式的湿热的天气，但今年五月下旬就已经提前登场了。所以现在呈现出的一个特点啊，在南方地区的小伙伴感受会非常明显，高温、高湿、多雨。目前来看，这个湿热的天气仍然会继续。
0: 收到啊。
1: 对，那最近如果是遇到这种湿热的天气，我们该怎么防范呢？北方的小伙伴可能还好一些，我们可能是处在这个降水比较多，然后会比较潮湿的这样的情况。那南方的小伙伴有的都已经要需要防暑降温这样的工作了。所以真的遇到这样的湿热天气，大家一定减少一下这个衣物，比如穿一点轻薄一点的，
0: 别中暑了。
1: 对，别中暑了。
0: 是是，
1: 合理饮食这个我觉得南北方的朋友都可以做到。你是少吃点那种油腻的东西，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结构。如果想要喝点中药的话，藿香正气水比较适合这个暑湿感冒，伴有着呕吐腹泻这样的寒湿症。所以也可以去用点药也行啊。另外，空调和风扇合理的使用，风扇来解决暑湿，空调呢是降温除湿，所以你在除湿的功能的时候，在开着的时候千万不要直吹自己。
0: 收到。关注条六矿来自于饭团说，一中的东转盘的地方呢，南向北也是有剐蹭的事故发生啊。收到了。
1: 东转盘、
0: 对。公司曼来打卡，收到。
1: 7:55了，现在通过我们的监控探头看呢，现在外面已经开始下雾了啊，雾气是比较浓的。从我们的这个高空探头来看，确实有的地方已经有点看不太清了，但整体上路面的能见度还是不错的。肯定是路面会湿滑一些，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啊，
0: 一定注意安全啊。89来打卡，徐瑞涵以及我们的赵墨竹打卡报道，说祝大家都快乐啊，吃了疙瘩汤、鸡蛋啊。
1: 还说了一句，赵墨竹赶紧要不赶趟了。
0: 宁大路杨家豪道口此刻也是挺堵的啊，各位过去的时候也注意啊，这是来自于我们听众的留言。刘鹤凡也说下雨了
1: 啊、下雨了。
0: 周诺言带着弟弟妹弟弟这个没有妹妹啊，带着弟弟周立坤来打卡，说康铁道口此刻都是一路畅通的。
1: 妈妈说我谢谢你啊。
0: 韩子诺来打卡，还有我们的登登来打卡报道。欢迎大家。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工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